0: 学习，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FM 九五幺，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3: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
2: 每天早间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951，当然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准时跟大家去见面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走进抖音直播间，关注主播不迷路咯。
3: 嘿嘿嘿嘿，有话要直说。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军风说生日礼物是江涛唱的，行，稍后我给您安排安排啊。然后小强的幸福生活也来了，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啊。淡泊宁静说我洗澡的时候没事还会用个搓澡巾洗头发，哎妈，你这一下就打败了好多人，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就是用搓澡巾啊，认真的搓洗自己啊，那棒啊，洗头发棒啊。男生反正我们家那位啊，洗澡就是你能见他在这个浴室里面待个十分钟，我都觉得哎呦，今天是出大汗了是吧啊。那普普通通的小人，普普通通的这个洗澡，那就是那简直就是过一遍水啊。那我洗菜都不敢那么淘的，我就觉得没把菜洗干净。然后开玩笑开玩笑啊。然后说一般用资源，那

0: 行嘞，我的资源我也用过，哎，不贵哦，不刺激啊。那当年那个广告词还记得啊？天空说不敢睡觉，不敢睡觉。我可没睡觉，是我刚那个姿势有点像睡觉啊，可没有啊。大早上的正式起来嗨的时候啊，无理说早呀 ，hello hello， 早上好。
1: 保质期，爱你哦。

今天媳妇儿生日，哎呦，你明白了，这生日礼物这歌我马上给你放。媳妇儿，你明确的一下，媳妇儿这会儿在车上呢，要不然就是你给等会儿你把车停旁边，你给媳妇儿录个你明确的一下，媳妇儿这会儿在车上呢，要不然就是你给等会儿你把车停旁边，你给媳妇儿录个声音，录个广播，你就录咱们这个电台车载电台889或者是951，或者你就别录那个抖音，抖音没有那个仪式感啊，你直接就点开那个车载电台去搜索一下889或951，你找到咱们这个调频，然后你把车停在旁边，录个手机，我给你媳妇儿放个生日快乐歌，嗯，哎呀妈呀，到时候媳妇儿说，哎呀，老公你可真懂我啊。给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啊，有没有同一天的？你先别说同一天的了，你赶紧的给你安排起来，行不？啊，来，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安排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行吗？先来跟大家去聊一下，各位朋友们，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即将要到来的节假日啊，国庆假期，天龙山景区各位开专线了。

位关注啊。首先呢，这个因为了解到假期期间景区这个车流量人流量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为了解决假日期间进山道路拥堵有游客换乘不便的一个问题啊，天龙山景区呢专线双向对开，上行呢从天龙山的这个三群头停车场到龙门停车场，首班车9点准时发，末班车16点55发车，每天30分钟一班啊。下行的是由天龙山国宝馆发往天龙山三泉头停车场，首班车9点35分发车，末班车17点30分发车，每30分钟一班啊。全程线路11公里，单程行驶时长25分钟，单程票价是5块钱啊。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天龙山石窟其实一直都是这个游客旅游的一个打卡地，比较热门啊。每逢假期，这个自驾进山的朋友就会格外多一些。所以说换乘的话，大家又觉得挺费劲的。这次呢，开了这样的一个旅游专线啊，让大家出门的时候能够这个减少一些这个出行换乘的一个麻烦。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条好的消息送给大家。

我得准备好了吗？来给你一个时间啊，就是咱们这个两个就是安排好约定好，因为就抖音直播间会稍微有一点延迟，但也不多等。8:15的时候，然后你就打开手机摄像头开录啊。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音乐过后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啊。无理问道说可不可以再等15分钟，等不了，我15分钟我下班了。咱们早安每一天节目就只持续到这个8点的这个30分啊，8点30分你可能看不到我了，你得等下个段主播了。

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由我们听众点播的一个环节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一位特殊的听众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无理，为爱人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是爱人的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电波为爱人送上一份祝福，愿岁月温柔以待，平安喜乐，万事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生日快乐歌，同样也祝你生日快乐。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生日快乐在这时间呢送给你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健康幸福，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璀璨阳光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那当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达也说了，说这个生日礼物今天是听不到，能听到能听到，谁说听不到的啊，那我不是那种人，不是那种人啊，肯指定给你放啊，你指定给你放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思密达说听了一路刚看直播，那左上角点个关注呗。就是我刚刚其实在听那个生日快乐的时候咋说呢，就是我感觉我想吃蛋糕了，就感觉一听这歌得吃点蛋糕啊才应景。
1: 吕国祥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是朗诵歌唱。

0: 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回来8:42，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在每天早上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准时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共同相约。
0: 好，那今天早晨呢，依旧是一个天气晴朗，是不是啊？
1: 对，大家有没有感觉这
0: 雾雾的？
1: 对，这个古人说到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
0: 对，
1: 昨天下过一场秋雨过后，感觉到今天早间上班的路上已经凉飕飕的感觉了。
0: 对，我们说这个秋风呢，总是带着浓积的水汽，它漫无目的的飘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它飘到哪里，哪里就会下几场大雨，然后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有一些改变啊。编不下去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关注到这两天呢
0: 降水天气
1: 对主要是以阴天为主
0: 对昨天呢忽然有一些地方有降水啊截止呢昨天的16时最大的降水量呢是43.9毫米出现在襄汾的汾城那这个昨天最高温度呢是在蓟县啊那最低温度呢是在永和全市市区的最高温度呢昨天是20.3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啊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呢在昨天的晚间的降水已经结束在今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啊那未来一周我市的有多大风天气气温呢会稳步的下降所以要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早晚添衣保暖注意出行安全
1: 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那么在9月28号的夜间到9月29号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呢是有轻雾或雾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6到26摄氏度
0: 对那在29号的夜间就是今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有4到5级短是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温度呢是15到26度那当然在9月30号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啊，就是这个假期的第一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温度呢是在12到24度，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关注天气情况。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9:30我们会为大家呢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邀请来自于临汾中心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呢关注无偿献血、五优两免的一些具体的政策。那么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码然后呢大家也能够关注到我们昨天推送的一条呢有具体的这些内容那么在9:30我们也会邀请这位嘉宾呢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详细的进行解读
0: 对啊大家可以来感觉一下啊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进行分享就是具体是哪些五优两免的政策呢是吧是在10月1号开始实行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是的那么说到了关于这个无偿献血五优两免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那么为了致敬临汾广大无偿献血那么我市呢是出台了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的惠民政策是在10月1号起呢是正式的实施
0: 对
1: 今天呢我们会邀请来自于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详细进行解读
0: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稍作等待一下我们的9:30开始啊我们的嘉宾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内容啊好那今天早晨呢咱们接着来分享更多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五优两免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因为有一个还是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全市的15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今年啊有献血啊然后一年以内这献血期开始的一年以内在全市的15个 A 级景区是免首道门票的
1: 是的、
0: 这个消息还是比较棒的比如说蓟县的黄河壶口瀑布呀襄宁云丘山西县小西天还有蒲县的东岳庙呀还有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是一个免门票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吧
1: 对所以说呢有无偿献血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临汾市15个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一个具体的景点到底有哪些首先呢有蓟县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襄宁云丘山蓟县小西天蒲县的柏山东岳庙古县的牡丹文化旅游景区曲沃的靖国博物馆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霍州市中正霍山 七里御景区，然后还有洪洞县的明代监狱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还有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

0: 市公园，还有瑶都区的瑶庙景区，还有瑶都区华门景区，还有瑶地陵以及汾西县的施家沟景区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的话呢，都是15个 A 级旅游景区呢会免首道门票。除此之外呢，还会免收在临汾市公立医院门诊就诊的时候，医保按照规定支付之后，个人应该支付的自付的一些普通的门诊诊查费。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除此之外呢，在临汾市的公立医院就诊也会享受五优的一些相关政策。
1: 对对对，
0: 这个五优呢，分别是比如说像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等等，这个呢也就是五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呢详细的进行解读。
1: 对，好，那在这一刻呢，我们接着来分享更多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详细来盘点一下。这个未来几天呢，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就要来了，是不是啊？还
0: 是
1: 比较期待的。啊，29、30。就两天是吧？哎，
0: 就两天，今天在上完班，然后明天在上班。有的人可能会这两天会请假，因为这个十一的火车票确实一票难求，有的人会选择提前出发，或者是稍微晚一点点出发。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在30号请一天假哦。
1: 那当然呢，在未来几天呢，这个预计啊，以这个山西的这些高速流量比较大，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呢，中秋与国庆仅间隔3天，拼假出行、返乡探亲的客流量叠加释放。综合多元的监测数据分析研判呢，中秋假期山西全省高速公路的路网运行情况呢，与大家分享。
0: 是的。
1: 首先呢是大流量的路段，那综合的路网流量历史数据结合近期路网运行情况，预计呢中秋假期期间呢流量较大的路段呢是 G55 的二广高速的太长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临淇段，以及这个 G55 二广高速长进段、 G20 青兰高速太旧段、 G2003 太原绕城的东环段，还有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 G55 二广高速的大新段、 G5 京昆高速太旗段，以及 S87 运丰高速、 G20 青银高速的这个汾离段啊，这些路段呢可能会有一些拥堵情况出现。那我亲身感觉到的就是这个麒麟段，那确实是有点堵车。对，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啊，一过这个咱们出临汾啊，然后大概到了这个长临汾上面是哪个县哪个地方？
0: 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各个交通就是大家各个高速一个汇总的一个地方，或者
1: 是
0: 有一个这个交叉的一个路段。
1: 对对，就是临汾山中间这边，
0: 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1: 好，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大流量的收费站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以常年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经验来看啊，有10大的收费站是比较拥堵。首先呢是 G20 青银高速的汾离段的离石溪收费站，那还有就是 G5 京昆高速的太旗段的罗城收费站、 S5501 大同绕城高速的大同收费站、 G5512静新高速的近郊段的进城东站，以及 G2003 太原绕城东环线的一个长峰收费站啊，还有就是 G55 二广高速太长段。

0: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7: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8: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9: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8: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9: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那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到了这个回家的高峰期呢，我们就这个来说说这个抢票的事儿，是吧？火车票这事
1: 儿、
0: 啊。
1: 对，这个抢票的事儿啊，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的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你像昨天，我们基本上就是从我们的民生派聊到了我们出行的这个方向盘，都跟大家说到抢票的事儿。
0: 啊，意思你昨天聊两场。
1: 对，今天我也得聊两场啊，就这两天基本上。
0: 今天也聊两场。
1: 对，满共五个节目是吧？我得上这个五分之二。
0: 那一会儿是跟小胖还是跟谁？
1: 小胖去借调出去了，我是替小胖呢。
0: 啊，小胖借调出去了。
1: 我就跟你说，你昨天请假错过很多事情。
0: 小胖干啥去了？
1: 我一会儿广告时间告诉你咱们最近单位的一些具体安排。他们有活动，今天去彩排了。
0: 哦，好的啊。
1: 是的。
0: 啥活动？
1: 10月10号我们会有一个读书分享会。
0: 那现在就去？
1: 今天彩排嘛。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7天的小长假。
0: 那咱们不是也是10月10号吗？
1: 咱们8号彩排。
0: 啊、哦，咱们是9号是吧？
1: 是的，
0: 10号啊，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抢票的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抢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
0: 非常困难。
1: 对，而且我抢的是那个热门线路，就是北上广。这个票呢，就是属于那种到小城市，从北上广出来的一些票是非常难抢的。
0: 是的。
1: 然后我说提前一天抢也抢不到，然后在10月1号当天抢也抢不到。
0: 那现在这个抢票有个新规定啊，就是你选择之后。你可以再加一个选项，就选择
1: 候补，
0: 不是候补的时候可以加选择新开列车，
1: 新开列车、
0: 就是你买的时候当时没有这趟车，
1: 对，
0: 但候补时候忽然又加了一趟车，他就给你直接补上，
1: 对对对、
0: 可以这样选。
1: 是的，这样的话大家买到火车票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对, 对，
1: 你像这两天我就是用的就是属于那种三方软件、三方软件的话它会有那种就是告诉你中转的一些方式，对，中转的一些方式的话
0: 可以规划路线，
1: 对，规划路线、然后基本上在太原南站中转的话，我比较喜欢太原南站中转。它中转的话，它非常方便，不出站嘛，就从那个电梯，只要你离电梯近，
0: 对，
1: 你只要进去是吧？摁个上还是摁个下，
0: 对，
1: 你就立马能够中转成功。就算只有10分钟的话，太原南站如果大家时间把握的比较准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
0: 哎，但是呢，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三方软件其实还是要来合理的使用的啊。那最近呢，一个抖音的短视频平台就出现了多类似穿着铁路制服的博主啊，传授所谓的这个候补小妙招。有的呢声称12366这个公众号后台呢不停的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呢在引导比如说使用第三方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等等。还有不少博主呢推广的第三方 APP， 称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啊，还有这个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的几点等等。那部分视频呢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少，评论区里呢不少网友已经说照着做了，还有人呢引导博主引导下呢转去第三方平台来所谓的候补和加速服务。那记者呢在这个投诉之后呢也是发现啊，不少旅客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到了麻烦啊。比如说有一个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说，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呢，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66官方候补的订单也一同取消了啊。那当然这个12366网站也是紧急辟谣说从未与第三方网站进行合作。那在此类第三方购票平台上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的解决率啊，同时呢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来提供用户选择。这种呢是怎么说呢，事实上呢其实以这个在第三方平台买票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1: 是的，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和大家呢来说到说大家一定要使用12366的官方网站还有手机客户端等一些官方渠道进行购票。
0: 对，
1: 那么12366呢从来都没有和第三方的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挑选车厢座位费等一些额外收费。如果

0: 安全，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购票呢，不仅不会增加这个成功率，反而会比较慢或购票失败。
1: 嗯，
0: 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12306辟谣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在正规渠道去购买。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去三方这个网站去看一看。
1: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中转的一个推荐啊，
0: 对中转的一些推荐你可以看一下，
1: 然后你再回到12306购买。
0: 你像这两天我去买票的时候，虽然说第三方这个购票的软件不是特别的靠谱，但是呢他有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办法，就是他会合理的去安排一下、
1: 嗯、
0: 安排一下这个中转的
1: 一
0: 些地方、
1: 啊、
0: 对，然后当时呢就属于你点击购买之后、
1: 嗯、
0: 他其实也是去12306去购买了，但是每一张他会收10块钱的服务费、
1: 哦、
0: 你像这种中转的话、
1: 哦、
0: 中转2成嘛、
1: 嗯、
0: 他就属于上一程会收10块、
1: 哦、
0: 下一程收10块、
1: 哦、是加价啊，
0: 对加价，然后在你退费的时候、
1: 嗯、
0: 昨天我试了一下退费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10块钱是不退的
1: 啊、哦、
0: 就是服务费不退
1: 啊，
0: 服务退不退之后，你像那个票，它基本上是第几天的话是退5%嘛，
1: 嗯，
0: 就是的那个票面价格要扣掉5%，
1: 嗯，
0: 除此之外，它还有每一张票再扣你15块钱，你知道后面写的就是什么费吗？
1: 嗯，
0: 跑腿费。就是他其实也是在12306去买的票哦、
1: 嗯、
0: 这个跑腿费他其实也是他的一些这个服务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票源如果充足的话，还是要去我们这个正规的渠道进行购买、
1: 嗯、
0: 以免呢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刚刚那位女士就是这边的这个候补订单取消之后，没想到12306上面所有的这种候补订单全部被取消了，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出行造来诸多不便的，
1: 嗯，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0: 嗯、
1: 好，那我们在稍后呢，有朋友问说，这个五优两免是什么意思呢？再跟大家这个具体来说一下吧。这个五优两免呢，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献血的这个各位无偿献血者呢，可以在10月1号起有这样一个优惠，是吧？可以大家说，就首先呢是这个五优两免，免的话呢就是临汾市的部分的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啊，为无偿献血者提供景区的游览的优待，还有就是免除在临汾市公立医院门口门诊就诊时，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的诊查费，为无偿献血者减轻负担。那五优的话呢，就是这个在优先保障啊极危重症患者和孕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呢，无偿献血者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就可以享受5项的优惠，这个优先服务就是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啊，这个是五优两免的一个优惠政策。
0: 是的，
1: 这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免的话呢，这个除了一项是免景区门票，
0: 嗯，
1: 其他的五优和一免都是跟就诊有关。
0: 是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主题呢还是比较好奇的、
1: 嗯、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稍后9:30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健康之声的特别节目，关于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的这个具体的政策。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在10月1号起正式施行，所以说大家来去关注一下啊、哦、
1: 可以关注一下。好，那这一时刻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残军之声的内容，大家可以稍作等待啊，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关于残军证的相关内容。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
3: 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优惠政策啊，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包含啊，还有各县市区的啊公立医院，都包含在内啊。那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吗？啊，我们孙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嗯，咱们就是，进入医院或者景区的时候，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1: 嗯，
4: 本人的身份证加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电子卡。
1: 哦，
4: 电子卡就是它包含的是荣誉卡和年卡。
1: 嗯，
4: 对。
1: 啊，然后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证件信息需要是本人一致的，
4: 对本人一致的，不可以截屏呀、拍照呀，
1: 嗯，
4: 是不允
1: 许的，不允
4: 许
1: 的
4: 啊，复印件也是不允许的。
1: 对，那我们这个荣誉证是通过哪些渠道来领取呢？
4: 嗯，咱们首先呢是关注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
1: 嗯
4: 嗯，点关注，关注以后呢里边有个私信，
1: 嗯，
4: 私信点进去以后底下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点入我的以后里边有一个无偿献血荣誉证，点进去以后需要实名认证。

0: 其实实名认证以后呢，需要上传咱们的本人的身份证，就是正面的那一面就可以了。拍照上传以后，他的卡的制作就完成了
1: 啊，就可以领。那我们如果刚提到说这个电子版就可以来出示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电子版的这个证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0: 途径是一样的，也是要在我们的公众号里，
1: 啊、
0: 然后点开我的，就和你申领的渠道是一样的
1: 啊。
0: 点开以后，你的卡就在你的、
1: 啊、
0: 我的里边，
1: 就是在公众号那个底下那个菜单栏里边，
0: 菜单栏里边就可以找见
1: 啊。点击我的，
0: 然后
1: 无
0: 偿性容易证
1: 啊，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显示，
0: 对，它显示以后，它里边有个有效的一个。
1: 嗯，
0: 右上角有个有效，左上面有个时间，
1: 啊，
0: 滚动的一个时间，
1: 哦，
0: 这个界面是不可以截屏的，
1: 对，因为那个时间是要看的，
0: 时间是要看的，
1: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申领过程当中遇到献血信息不一致，需要补录修改献血信息的话，我们该怎样来进行处理？
0: 这样的话，你首先要看自己的献血地是哪儿。比如说在我们临汾市中医血站献血的话，
1: 对，
0: 你就可以找我们临汾市中医血站。我们的电话呢是55-8968，你拨打我们电话补录信息。如果你是在献血地是红铜的，那你可以联系红铜中心血库，他们的电话是6223304，找他们来就补录信息
1: 啊。
0: 如果你是大宁的信息短的话，你可以找大宁中心血库，他们的电话是77250000，然后红马中心血库呢是55582678。
1: 好，那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孙主任呢也是给大家详细来解答了一下关于这个五优两免政策的相关的内容啊，这个呢是对咱们临汾的这个广大献血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了呢，这个呢是在10月1号起来进行实行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这个积极来领取，现在就可以领取是吗？
0: 可以的，
1: 可以领取，但是这个有效期是从10月1号开始的，这样政策
0: 对，
1: 政策
0: 时间
1: 开始，对，有效期是你献血那天开始，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咱们现在献了血，立马就可以领到你的荣誉卡。
1: 对对对啊，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这个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奉献出你的这份爱心，来帮助到更多我们需要帮助的各位家人和朋友啊。好，那这个五优两免政策的内容呢，我们先宣传到这里啊，稍后呢来分享一首歌曲，稍微放松一下啊，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来解答啊。

纵是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 0357-316

0: 好的，这一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民生派节目。那在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内容。朋友们，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惠民政策已经出台，那很多网友也是想了解完整的政策服务内容。那今天呢，临汾市中心血站的临床服务科主任的孙海霞也是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与大家进行详细介绍啊。
1: 嗯，
0: 您好，孙主任。
1: 你好。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两免。第一免呢是免除临汾市15个 A 级旅游景区的首道门票，分别是吉县黄河壶口瀑布、襄宁的云丘山、隰县小西天、蒲县东岳庙、古县牡丹园、曲沃的晋国博物馆、霍州市的霍州署和七里峪景区、洪洞的明代苏三监狱、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襄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瑶庙呢，瑶都区呢是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地岭景区，汾西县呢是石家沟景区。景区内的观光索道第二次消费，错了。
0: 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对，这里要提醒大家，好，在这里以具体来分享。
1: 免除的是首道门票，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景区内的观光索道第二次消费不包含在内。第二个呢是免收临汾市公立医院医保结算后个人自付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为无偿献血者呢减轻负担。五优呢就是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在优先保证危急重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的前提下呢，无偿献血本人凭身份证可享，本人身份证和荣誉卡可享受优先服务。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呢分为荣誉卡和年卡，在临汾市中心血站公众号实名认证后即可申领。政策呢是202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现在呢可以提前申领荣誉证。然后呢是一份热血

一份礼遇，也希望通过这项爱心政策，能够号召更多的临汾市民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频段打开听见林粉直播间，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
1: 各位好，我是陈美丽。哎，又到了我们俩，是非常开心啊，能够和漂亮一起做客这个开心方向盘啊。
0: 你明明就是主持，还要做客，你把给自己包装了一下。

0: 然是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2个小时，开心在路上，安全在心间啊！我们会分享生活当中出行的那些事儿，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1: 是的，那么今天大家心情怎么样？我觉得临近放假，大家的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是吧？
0: 对，没错，
1: 熬过这两天就会享受7天的一个超长假期了。
0: 对，这个时候我特别想扎心一下，就是今天这档节目是我本周的最后一档节目，
1: 好羡慕啊！
0: 今天这档节目，我可能就要默默的开始放假了。
1: 你可以请1天半，你直接走吧，
0: 就可以走人了，就太幸福了。
1: 是的，那看来明天是小胖和曹静两位，
0: 应该是对，
1: 应该是
0: 如果他俩如果让我替的话。我可能会 say no，
1: 要拒绝他们了。
0: 是，
1: 这个就是马上要迎来假期，大家欢呼雀跃的这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0: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在中秋和国庆之间间隔了3天嘛，有没有特别勇敢的人在这3天请假了？然后你们已经在路上开始放假了？因为前2天其实我回老家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是幼儿园嘛，其实有太多的一些课业负担，这个家长就说，那么我们就请假吧。于是从中秋第一天，他们就开始休起了13天的小长假。
1: 是的，还有一个学校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临汾的某所学校，人家就是大家在上学的时候，人家放假了。大家在放假的时候，人家上学，所以说人家拥有了10几天的超长假期。
0: 是不是我们单位对面的那一所学校？
1: 好像是吧，是
0: 一路学校，
1: 好几个学校都这样。
0: 这样，
1: 好羡慕。
0: 对，作为我们这一上班的牛马，真的是好羡慕啊。好，那你说到放假，不妨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9月29号，9月份的。倒数第三天了，那么在倒数第二天是吧？
1: 对，
0: 明天就是30号了。今天的最高温度还是比较热的，会升至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7度。那么在出行时还是要提示各位，早晚是偏凉的，记得添衣。那么在午后是比较炎热一些的。
1: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这个天气整体来看还算是非常的适宜的啊。其实和之前相比的话，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我觉得是适合大家外出去旅行的哦。
0: 对。对，而且我是关注到啊，明天天气是比较晴朗，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庆假期啊，可能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会有这个小雨的光临。当然，这个降雨的概量也不是说100%啊，只能说50%左右。在国庆假期当中呢，大部分天气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所以说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一定要去外出走一走。陈美丽有没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呢？
1: 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
1: 目前没有，
0: 就是在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国庆这种长假加上好天气，很多景点就是人从众。
1: 是的，而且家里这个孩子的课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啊，这个国庆节，那么想问问大家都会去哪里去走一走？那么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只有趁着这个假期才会有时间带着孩子去外出去旅游，外出去看一看。经常会说这个国庆节人很多嘛，但是人家说没有办法呀，孩子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个假期，才会有时间。所以说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出行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那么大家的这个安排究竟是什么呢？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哦。
0: 对，赶紧来说一说你的一些路线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祝愿各位出行在路上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喽。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这个主题呢其实有点特别啊，也是关注到中国最北高铁正式通车了，稍后我们也是会涉及到这条线路，也是关注到在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宜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了，就在昨天。而这条穿行于小仙岭的林海，跨越高寒冻土地带的钢铁巨龙，是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扩展的重要一步。
1: 是的，那么哈一铁路呢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250公里，全线呢是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还有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等9座车站。那哈尔滨站还有哈尔滨北站呢是既有车站，铁力站呢是既有的车站的改建站，其余呢都是新建车站。其中啊，伊春西站呢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一个高铁车站。
0: 是，哈一高铁在开通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可以压缩至2个小时左右，而哈尔滨铁力最快是1小时14分钟，哈尔滨到绥化可能会更快，只要42分钟啊，这个速度真的是大幅缩短了大家的出行时间。而哈一高铁在建成通车之后，绥化、伊春等地市是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了东北地区的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个小时的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关注到宇航问到说，在临汾到晋城有没有高铁，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其实在出行时关注到没有直达高铁，但是各位可以去中转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从临汾西高铁站出发，在太原南这一站来中转，然后可以到达的是晋城东站。那么全程呢，如果加上这个中转的话，可能的时间是比较长一些，大约呢在4个小时左右。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从临汾到晋城的话，能开车的话可以开车，如果说您选择去乘坐高铁的话，就需要去太原南中转，当然也可以乘坐选的这个大巴呀。

0: 是不是？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刚才是军风点播了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也是刘欢老师的一首歌。Eric 来了说点播一首《弯弯的月亮》，同样也是刘欢老师的歌。他说80后又少了很多回忆，确实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遗憾和难过。在这个最美的时节，那位老师就这样和我们说了一声再见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弯弯的月亮》来送给各位朋友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Eric 说说，哎呀，临汾这两天冷不？刚才看这个小姐姐还加衣服了呢。我
1: 再试一下，
0: 在我不经意之间将漂亮开启了空调，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直播间正常，就是我穿这个短袖，就大家基本上穿长袖，我穿短袖，这个温度是可以的，因为我比大家要稍微的耐冷一丢丢。我说怎么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也不知道是这个心里凉呢还是身体凉，总之就是越来越凉。然后呢就默默地披上衣服，江漂亮看见我披上衣服以后就默默地关掉了空调。
1: 对，因为我瞬间意识到，哎，我好像开空调了。我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
0: 有点热，
1: 对，我就开了空调。我们室内其实开的温度应该是20度左右，然后陈培弟穿起了外套，这会儿应该还好。到了午后这个时间段，临汾不冷。艾瑞克，你是从哪回来呀？大临汾啊，这两天天气非常的晴好，一点都不冷啊，赶紧回来
0: 是的，
1: 看一看。
0: 对，好羡慕大家明天能回来的。我最近在研究这个火车票，30号和1号的票。哇，
1: 这个余票怎么样？是不是相当紧张？
0: 非常非常的紧张。我那个节目已经跟浩东讲了一遍。就是我用了一个这个我用的某城去买的火车票，每一张票，因为我买的是中转，每一张票有10块，
1: 都需要中转，
0: 没办法嘛，直达没有票。但是又要出去是吧？所以说上这那一程加了10块钱服务费，第二程又加10块钱服务费。昨天好不容易刷到了一张直达，所以我就把他票都退了。没有想到那10块钱的服务费是不退的，不单不退，是吧？那个票的话，大家都知道12300会有一个退票的这个费，在8天之前应该是扣5%，扣掉5%之后，然后某程告诉我。还在扣每一张15元。
1: 艾瑞克说在西安啊，这边下雨，那要带一把雨伞，然后说分段买，别用携程会封号。
0: 你咋知道？我就是买，抢抢抢，候补，大概每次买票的话，他后边都会告诉我什么占座失败，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抱有那种就试试看的态度，大概已经取消了4-5次之后，昨天最后一次搭买到了，哎，买完之后顿时心里还有一种失落感。
1: 竟然买到了，
0: 哎呀，但是都属于那种退而求其次嘛，不是自己想买的那种直达的，它是中转了大概有1程，然后那个始发站之前定的是在丰台，后来又改成了清河，又好远好远好远，没办法。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个假期出行的那些事儿啊。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计划的长途或者短途出行，是开车高铁还是飞机，打算去哪儿都可以来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端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到艾瑞克说，平时自己出差很多，买不到一趟车就分段买，车上换座位就行。你都分段买了，你为什么还要换座位？就地坐着就行了呀，换来换去很麻烦的哈。我真的说实话，我个人不喜欢换座位，即便是比如说咱俩一起出门，然后因为就是没有余票了，我们俩就是一起出门的，要去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车厢里，我也懒得去换。即便同一个车厢不同的位置，我觉得就这吧，就一会儿就到了，换来换去好麻烦。然后
1: 有的时候会有人拒绝，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0: 你找别人换还是别人找你换拒绝？
1: 就是咱们找别人换的话，人家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好意思，我不想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也没必要去强求别人。虽然说被别人拒绝心里有一点点的失落感，但是你说是吧，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影响其他人呢？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能换就换，换不了就无所谓了。
0: 对，我一般是不主张换座位，好麻烦哈。
1: 我也觉得好麻烦。
0: 对，艾瑞克说明天开始回去刷小吃。哎，这小吃零分是真的是很多，最近姚文华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也是和大家去聊到关于我们这样的一条征集线索的通告，为了深入开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集中排查整治攻坚行动，严厉打击驾考作弊、包括诈骗、内外勾结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驾考工作秩序，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驾考领域违法违规的线索。
1: 是关于征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问题线索的公告。那么首先呢，征集线索的一个范围是组织驾考作弊、提供替考服务的违法犯罪线索，中介培训机构以驾考包过为名的虚假的一些承诺，还有诈骗考生钱财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第二是驾校考场的工作人员勾结中介组织协助考生实施驾考作弊行为，民警还有辅警违规干预考试，收受好处，内外勾结，为作弊提供便利等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还有啊，这个考场的管理缺失，然后存在着作弊标记等等一些各类风险的隐患，还有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其他环节违法违规的一些问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举报方式。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的举报电话是0357-2188-029 2188-029，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关技工委的举报电话是0357-2168-907 2168-907，投诉举报专线电话是188-3571-2123，邮件反映线索大家可以搜索188-3571-2123@139.com 来提供一些举报线索。好，来关注到这个莫来了，说陈美丽，哇哦，江漂亮，哇哦，
1: 你看你就忙完了，来单位吧，
0: 忙完了是吧？下午来开会哈，记得准点来。这个既说到无人驾驶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对，在上海这边已经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辆了，真的是很方便哈。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直播间的各位哦。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缺麦说上次截图你们两个人的那张图还在呢啊，我知道哪张图你发过是吧，就是我和小胖。
1: 嗯，你俩啥图？
0: 就是我俩上节目的时候一张图。
1: 我怎么感觉就是你们有把柄被抓在了雀麦的手里呢？
0: 我们不认，在我看来不是什么把柄。小胖说，就是那张图可能会影响他找对象。就是我们俩就是在看这个屏幕的时候就挨得很近、哦、你懂吗？对，就可能看起来关系比较好一点，已经闹掰了哈。CP 已经毙了，这个 CP 已经毙了，大家换 CP 吧。好嘞，在路上出行到11:47了，路上情况怎么样，各位依旧可以来说一说，可以把你看到的最近路况发在我们的评论区。
2: 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主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6: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7: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6: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7: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6: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7: 心理健康心态好。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哎呦，这在直播间里不能说别人的坏话，这一聊到小胖，小胖就冒泡了。
1: 嗯，莫兰了说，哇哦哇哦，开心吧莫，下午又要来上班了，开心。
0: 是的，下午又要见到你了，咱们又可以见面喽。
1: 真的是，我们这个假期啊，为什么总是一波三折的？是以为今天结束了，又来。刚才有人说，有可能明天还得来，
0: 说不定国庆我们还要见啊。
1: 对，有可能天天见哈，别高兴的那么早。
0: 是的。

0: 小胖今天中午打算吃些什么呢？跟我们来晒一晒。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今天中午你家都做什么样的一些好吃的呢？一到了每天这个开心方向盘的这个点儿，大概是从11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半，哇，不管是谁上节目都会饥肠辘辘哦。
1: 对，就感觉前胸贴后背的感觉，即便是早上起来吃的很饱，这会儿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代谢完了，这个时间段各位您的午餐可以晒出来了。刚才有朋友说到去卖吧，说到正在吃鱼香肉丝盖饭，吃完了吗？今天口感怎么样？今天我们这个食堂做的是包子
0: 啊，我刚看了一下，是个茴香包子，
1: 是什么白
0: 菜鸡蛋
1: 的白菜肉的包子，
0: 对对对对对，我不太喜欢吃包子，
1: 就是面很多菜很少那种包子，
0: 是改成饺子还是稍微凑合一些啊。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你们午餐打算吃点啥呢？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微信和抖音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了。那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高铁开通的消息，在昨天开始啊，我国有四条高铁是同时开通了。比如说9月28号，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就是我们俗称的京雄商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是已经正式的开通运营了。我国高铁网加速连线成网。
0: 是的，其中啊，像京雄商高铁呢，是八纵八横高铁往京港通道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这个京雄商高铁开通运行，京港通道只剩南昌到九江段，像北京丰台到雄安段两段的缺口，目前啊，南昌到九江段呢是正在建设当中，北京丰台到雄安段的项目正在积极有序的推进前期的工作。
1: 是，再来关注到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通车之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西渝高铁起自是西安东站，经过陕西商洛市、安康市、四川达州市、广安市等地，接入重庆西站，分是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去建设的。而目前安康至重庆段正在建设，这次开通的是西安至安康段路线，全长是17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也就是说以后从西安去重庆也是很方便的。
0: 对，还有这个中国最北的高铁，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其实我们在分享这条消息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开心啊，如果说下次大家去哈尔滨去旅游的话，
1: 对对，
0: 去往伊春这条线路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那么这个是哈尔滨到伊春高速的铁路开通运营之后，从哈尔滨到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就可以到达。像绥化、伊春等地市呢，是接入到这个全国高铁的网络当中。哈伊高铁呢，自这个哈尔滨站途经了黑龙江哈尔滨市绥化铁力到伊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全线呢，总共是有9座车站，其中啊，伊春西站呢是中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一个高铁车站。
1: 是，没错。那么还有第四条高铁线路是宜昌至兴山高铁，起自于沪渝蓉高铁。铁宜昌北站，经过宜昌市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的是正渝高铁兴山站，路线全长是10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是3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形成了沪渝蓉高铁和正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之后，经路呢是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就可以到达啦。
0: 是的，那中国八纵八横的高铁网是越织越密，飞驰的列车呢不断的拉近城市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山河，连接城乡，激发流动中国的蓬勃的活力哦。
1: 是的，我们也是早日去出发，感受这样的一些全新的线路吧。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心爱佳佳说，来喽来喽，怎么来这么晚，我们都要下班了你才来，你是吃饱肚子来的吗？我们还饥肠辘辘呢。再来关注到雀麦问道说，平阳南街有新消息了吗？据说可能似乎 maybe 在十月份会在这边通车哈。当然我也是很期待，因为我回家的时候会经过平阳南街，到底哪一天具体能通车，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也是可以及时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我们有最新消息和大家去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是从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关注到呢是在迎春街这边是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对，
1: 那么是从火车站一直修修修修修，好像是到五一路路口是吧？
0: 嗯嗯，对，是可能是哈、啊、
1: 然后这边
0: 施工路段有点多，
1: 对，然后每天我家里就是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叮铃咣啷、
0: 嗯、那正好能听见，
1: 那边刚叮铃咣啷结束就改成了这边叮铃咣啷。
0: 懂了懂了，就是在施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咱们可以把这个窗户关上哈，
1: 是的，
0: 可能会影响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好嘞，到今天的这个午餐时间段了，各位你们吃午餐了没？吃点啥？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午餐的打卡时间。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到节目尾声了，也是感谢各位陪伴了我们两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一条穗北高铁是已经正式通车了，各位可以在我们这边去往哈尔滨是比较方便一些的。那么还有就是关注到中秋国庆假期是接踵而至，中秋假期其实天气还不错，那么国庆假期可能关注到在周四周五会有这个降水的可能性，其实天气都是非常非常晴朗的，也祝愿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状态和心情。明天同一时间10点半，我们继续不见吧，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昼北乐队。他们2021年7月诞生在青岛，不受制于框架束缚是乐队的信条，习惯于将生活中的一切不甘心融于音乐，风格是融合后朋克、电子和一些另类元素的杂糅体。乐队成员是主唱周贝、吉他手王子、贝斯手庞帅、鼓手管子琪、PG杨洋。虽然乐队成立时间不长，但这群年轻人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口碑参加了多次演出，包括2021年的阜新草莓音乐节、 SCT 海鲜计划、罐头瓶子跨年演出、2022小灶音乐会、魔石音乐、及时行乐巡演计划等。以下是他们的作品 I Gotta Run Away。

下面依旧是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叫城市动物 City Animal， 于2020年1月1号成立。大家在一个大雪天相聚，为了打破日复一日麻木的生活，从音乐中寻找生活的碎片，于是一拍即合成立乐队。乐队不受风格限制。

制，致力于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成员为主唱杨学正，吉他手合成器韩德志，吉他手邱佳琪，贝斯手李双双和鼓手李正。乐队组建三年，有良好的团队配合，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近年来，在乐队原有的吉他、贝斯、鼓的配置中，新加入了合成器，使乐队的歌曲在听感上更加丰富。以下是他们的作品《动物城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我们的名字叫做城市动物，我是乐队的主唱。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动物城市》。这首歌呢，歌名与我们乐队的名字刚好相反，其实就是我们乐队自成立以来写的第一首歌曲，它更能代表我们乐队的风格，也能代表我们乐队的一些想法和态度。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都有体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歌曲。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首先来听《辛苦了，谢谢你》，曲作者和演唱者是黄秋林，词作者是张永红，献给我们的身边无数的普通劳动者。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市的音乐人黄秋林，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辛苦了，谢谢你》。这首作品主要是为了歌颂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只是英雄才值得歌颂，更多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辛劳保证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他们是我，是你，是努力工作中的每一个人。当意外来临时，那些一线工作人员却要冒着危险异常艰苦地在工作岗位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忘我付出才有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在此我们应该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

这首歌，旋律跳出了主旋律歌曲的框架，从清新的角度开始诉说主歌部分，进入副歌之后，旋律的起伏有较大的跨度，对比出歌词中辛苦了和委屈，谢谢你和泪滴，既感慨又隐忍的情绪。以下是同样来自日照的一位音乐人刘超带来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写给不顾一切远走他乡奋斗打拼的年轻人。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我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是写给青春的，青春总是会让人充满着阳光、希望，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自由的渴望。当然，青春有些时候也是忧伤的，还有很多的遗憾。欢迎收听，谢谢。

0: 杨凯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位原创音乐人、唱作人，也是一位医生。他太喜欢自己的家乡日照啊，一座充满活力、年轻、富有激情的城市。巧的是2022年省运会也在日照举办，于是呢他就想把城市的一些积极、活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让大家更清晰地感受到，同样也是努力维护宣传日照这座美丽的城市，让大家感受到日照不一样的热情。所以呢他就创作了以下的这首歌，叫《活力日照》，并携手三位日照歌手陈晨、孙祖贤和黄秋林共同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活力日照》。这个作品呢是我为我的家乡山东日照写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同样呢也是作为了我们2022年山东省运会的助力歌曲之一。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热情与活力、年轻与朝气，一起来感受我们这座年轻城市的魅力。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

0: 五成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成三春叶非遗酱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也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0: 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0: 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3: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

0: 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1: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0: 今天老爸跟老妈吵架，突然老爸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头说：是吧，儿子？
1: 大头看出老爸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渴望，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妈那边。事后老爸质问大头，他默默地回了一句：
0: 你以为加上我咱俩就有胜算吗？我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炮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大头实在忍不住举起手就说：老师，我想上厕所。
1: 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去吧去吧。
0: 大头赶紧往外跑，走到教室后门，发现鞋带开了，连忙蹲下来系鞋带。老师一脸惊恐地跑过来说：
1: 哎，不能在这儿，快去厕所。
0: 刚才说了大头上小学的经历，我们再来说说王美丽。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每当英语课就拿出十字绣，一开始还躲躲藏藏，怕被老师没收。时间一长啊，发现老师也不管，胆子就越来越大。
1: 就这样，每节英语课都是如此，一针一线的绣了两个多月，终于快要完工了。
0: 这天又到英语课了，王美丽拿出十字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英语老师走过来说：
1: 绣完了是吧？没收。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天，亚楠走在路上，突然路边一个小男孩对他说：阿姨，你能嫁给我吗？
1: 亚楠心里暗自高兴，啊哈，这个小正太好有眼光啊。于是他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吗？
0: 谁知道这孩子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在乎，就你这身材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想当年阿贵高考失利，他左思右想，最后去办了一张假的大学毕业证。
1: 老爸知道之后特别生气，非常严厉地批评阿贵说：做人不能走捷径，知道吗？
4: 这知道了爸。
1: 这就对了嘛，办毕业证之前呢，你不先得去办张录取通知书啊？
0: 亚楠最近压力有点大，晚上睡不好，做事儿的时候总是分心。
1: 昨天晚上他去相亲，两个人聊得不错，最后呢跟人家交换微信的时候，他一不留神出示的是微信的付款码。
0: 对方一愣，低声问道：请问要转多少钱才能加您呢？
1: 铁柱最近身体不适，去医院看过之后，医生嘱咐他说：年轻人，以后晚饭吃早点，这样对你身体有好处。
0: 半个月后，铁柱哭丧着脸又去找医生：
4: 大夫，这天天晚上豆浆油条也不是个事儿啊。
0: 老王发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请问有什么家庭计划适合六一搞的，要玩的刺激一些，建议一下，在线等急哦。
1: 没过一会儿，一个损友在下面回复说：亲子鉴定。
0: 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了，冷战当中他一脸惆怅地问同事：哥，你是过来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女朋友理我呢？
1: 这还不简单啊。啊，你呢，把家里的自来水总闸关掉，把饮水机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跟你说话了。
0: 大头觉得特别有道理，于是回家立即照做。女朋友到家之后发现家里啥啥都坏，嫌大头太穷，现在非要跟他分手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去外地出差，要一个星期才回来，媳妇儿一个人在家自在极了。
9: 这天天气还不错，老王媳妇儿想约闺蜜出去转一转，于是从衣柜里找出了平时老王不让她穿的短裙，对着镜子开始打扮。
8: 可是她穿裙子的时候，发现裙角有一个小夹子，竟然夹着一张小纸条
9: 啊。
8: 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子，
10: 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1: 我们说电影，
12: 1995年，为了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外影坛推出了很多众多经典佳作，至今再看依然会让人血脉喷张，直呼精妙。那么在1995年，香港著名电影人唐季礼和成龙合作了影片之中影响最大的影片《红番区》率先在美国公映，继而横扫了全球多个电影市场，可谓是独具特色。这部影片是成龙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为影迷奉献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影片也成为了成龙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之作，也让世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功夫。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红番区》的故事。1994年，美国新线影片公司获得了成龙《红番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电影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在1995年公映，以美国纽约为故事背景，情节简单直接，但拍得爽快热闹，娱乐性很高。在成龙一贯的漂亮打斗身份之外，梅艳芳的加入也增加了喜剧效果。拍摄《红番区》的时候，成龙已经40岁，人到中年仍然亲自上阵。成龙辛勤的付出最终换来回报，《红番区》的上映当年在美国拿到了3234万美元的票房，在华语影片之中成绩傲人，他也奠定了成龙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众所周知，成龙拍摄动作影片永远都是亲自上阵，当年这部影片里面的经典一跳更是不惜以摔断腿为代价换来银幕上的一个不朽镜头。看唐季礼所执导的成龙主演的影片，步步经典，一个敢拼命的演员加上一个敢要命的动作指导，再加上不要替身的实拍，一步步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3: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警察阿强来到纽约参加彪叔的婚礼，下飞机之后，彪叔带阿强来到家里，

0: 我回来了。
1: 哇，
0: 哎，到店里去了。
1: 表叔
0: 啊，
1: 你这好大，
0: 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武师，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1: 嗯。哎，彪叔
0: 啊，
1: 还在玩吗？
0: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1: 偶尔了。
2: 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鼓着掌就进来了。
0: 哎，丹妮。
3: 嗨，别叔。
1: 哎，
0: 我侄子叫阿强哥。
3: 阿强哥，
1: 哎，
3: 你的功夫真棒，了不起了不起。
0: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妮。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3: 我现在去啊。
0: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1: 好。
2: 随后彪叔带阿强去超市看了看。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林。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林签合同，却透过工作间的墙壁玻璃发现一伙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头暗抢。
4: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1: 谢谢。
4: 支票
1: 签在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4: 啊，好。
1: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4: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是小本经营。哎，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这儿。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1: 嗯，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4: 那你还回不回来？
1: 哎，
4: 嘘。哎，
1: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4: 哦。哇，这可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啊，出去买，我给你算账。
2: 依林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5: 还要不要什么东西啊？
6: 不
4: 要。
6: Angelo，
7: 哟，没问题，我给钱。
8: 这个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4: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8: 什么？
4: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8: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6: 什么事啊？
4: 啊，先生，你来得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了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8: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9: 你偷东西？
8: 什么？我们偷东西？
2: 依林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8: 喂，你干什么？干！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哎，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8: 想找麻烦是吗？
4: 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8: 闭嘴！再说我揍你！
2: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10: 丹尼，我回来了。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11: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10: 运动完全哪来的？给你钱吃饭。

0: 你去买这个东西，这是阿强给我的。阿强是谁呀？隔壁彪叔的侄子。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
0: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啊？
0: 老是明天。
2: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尼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尼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 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尼推回了家。混混中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丹尼对此浑然不知。随后，阿强收拾好轮椅，赶紧关好门。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坏人抢东西，警察北北来了。
3: 哎呦，你好重啊！
4: 哦，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来，
5: 应该不在吧？坐着，
4: 我帮你把车拿过来。嗯，
5: 强哥，爷爷，来呀，爷爷，好棒啊，强哥！
4: 什么事？
5: 你看，
4: 哎、
5: 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Nancy，姐姐，你在不在啊？
4: 啊，
5: 有没有人在家？
4: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好。阿强给轮椅换上了新坐垫，一不留神把旧坐垫踢到了沙发下面。
5: 嗯，她是个空乘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4: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5: 她刚毕业了，她做的事可多了。
4: 啊，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又要赚钱，又要养你。
5: 那时候我到公园里。
2: 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我不能，我就很恨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你很聪明，可以照顾自己的。
5: 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自己洗澡，嗯，还有我自己煮饭。丹妮
2: 的姐姐南希从门背后走了出来，阿强愣住了。
5: 姐姐，你在家？
4: 你告诉我嘛，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强哥？
5: 我姐姐Nancy很正点吧？我不愿意插一句。
4: 哎，算了算了，过去式你别提了。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啊，哦，
4: 你姐姐帮我了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
5: 哦，
4: 哎，来来来，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5: 好啊，耶！
4: 来，
5: 快点，好棒啊，快点。
2: 阿强发现，丹妮的姐姐南希正是那伙混混中的一员，但是阿强并没有在丹妮面前揭穿她。阿强和南希冰释前嫌之后，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南希还渐渐爱上了这位中国小伙子，这让混混头子，也是南希的男友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林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
6: 依琳正在伤心的痛哭。对不起，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了，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改进。所以你没错。 错的是我，我都这么大个人。

0: 贪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照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1: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2: 不要打了，住手。我叫你住手。
3: 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6: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6: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6: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6: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7: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我。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沉浸式的陪伴，让我们大家共同走进一天当中慢节奏的生活，去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去聆听能够带给我们治愈生活的好歌啊。
0: 是，不知道下午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来忙碌的呢？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有些朋友投入到下午紧张的这个工作当中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沏好一杯茶来开启下午慢悠悠的一种生活。不管现在你正在忙碌些什么，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开心和快乐啊。
1: 嗯，那么中秋小长假刚过，很多朋友们也都盼着国庆小长假的一个到来。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奇异就说好久不见，中秋快乐过了，那就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吧，也提前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当中都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给自己充充电，然后迎接我们后半年的生活啊。
0: 是啊，想一想这一周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昨天今天明天接下来的后天我们就会迎来的就是10月1号国庆假期，7天的长假，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计划好了出行的安排了吧？那你去往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啊！
1: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往自己想去的一个目的地。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们说，这个假期就是为了给我们后半年来进行充电的。
0: 嗯，
1: 前两天呢，看到朋友晒了一则后半年的这个账单啊，然后车保险要到了，马上取暖费要交了，然后马上过完了之后又要过年了，就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堆积在一起，所以后半年的这两个月不好好努力怎么度过呢？
0: 是啊，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哎呀，上半年好不容易存了点钱，那接下来这个假期如果说想要去出门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又得花不少了，所以也希望大家提前先规划一下。有很多朋友呢会有自己就是外出的一些支持的一些预算嘛，比如说我这一趟出行的话，大概它的这个消费的范围是在多少钱之内，除去我们的住宿呀，还有车票呀，来往的这些车费呀，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大家游玩的这个费用了。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精打细算过好日子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哪些事情上特别有耐心，又或者是特别没有耐心呢？
0: 嗯，
1: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藏着自己的一份耐心，有些事呢是我们愿意沉下心来慢慢去打磨的，即便再多的等待也不觉得煎熬。可是有一些事情呢，仅仅是一点拖延，一点不如意，瞬间就会变得急躁，失去耐心。就比如说我们每每一到了小长假的时候，大家如果外出去旅行，一些热门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店打卡，那么可能都需要我们或多或少的排队。有一些朋友呢，为了自己的美食或者美景就会特别有耐心的去排队，
0: 嗯，
1: 而有一些朋友一看到人，然后大家可能就已经慢慢失去了耐心，有一点点的焦躁，就不

0: 想再这样去等待了。那么还有诸如此类其他的一些事情。那耐心呢，好像也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奇妙的一种能力，它不是天生就拥有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好像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磨练，又或者是对待不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展现出来的耐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耐心这个词，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呢，老师经常会说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啊，因为很多事情就需要我们耐下心来，然后坚持，然后你才会去成功的。虽然说耐心这个词有点老套了，但是在这样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当中，有很多人说快节奏这种生活，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快的，哪怕就是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网络得缓冲3秒钟的这个时间，你都觉得说我没有这个耐心，然后我就会跳到下一个视频当中去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就立马能给你呈现出来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会儿已经饥肠辘辘了，立马要吃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美食，然后抓紧时间呢在这个手机上会订这个订单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外卖送的过程当中迟了门一小会儿，你可能就觉得哎呀没有耐心了，我这个饥饿感都已经过去了，你看送到的这个美食好像不是自己立马想吃到那种感觉了。这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家对一些事情已经失去了一些耐心。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在哪些事情上你投入的这种专注力和耐心是非常多的，那证明你可能就是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啊。那今天你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哪些事情让你特别有耐心，或者说哪些事情上你又没有耐心了呢，都可以畅所欲言呢。
0: 是的，老朋友奇异就说朝旭的头发好炸毛呀，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对于我这个自来卷这个事情是非常没有耐心的。这个东西呢应该从小时候来说了，就是上学嘛，每天女孩子这个长头发自来卷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梳不通，然后会比较疼。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给我梳头发，梳的梳的就没有耐心了，再加上她可能会有一些头发丝勾住疼嘛，我就会扭来扭去乱斗，妈妈就一梳子就会敲在我的肩膀上啊。你看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就没有耐心了。
1: 对，
0: 那现在每天其实上下班也很着急，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可视化的这个直播嘛，有的时候夹不顺这个头发呀，或者没有弄顺的时候呀，算了没有耐心了，扎起来就走吧。所以我就说看我们的这个奇异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型师吗，我说有机会的话一定得给我整一个好的发型，必须不能消磨我的耐心，好收拾好打理，洗完之后一吹就能够出门了，是不是？
1: 对，奇异也发信息了，说收获的这个季节消费呢也是一种获得啊。对，那你消费了那你必定会有一所收获呀，包括我们在消费，我们在去理发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可能收获到的就是一个新的发型和美美的一种心情啊。
0: 他还说我的耐心呢就是面对我的顾客了，那么最没有耐心的事情就是那次跟朋友做十字绣、绣一半放了十几年都忘了放哪儿了。哎，确实我觉得十字绣啊，还有包括现在的拼豆，以前的这个钻石画都是非常消耗我们时间的，不仅仅是耐心啊，能够沉得住性子在这儿做好一部这个作品的，我觉得这就是在修炼我们耐心的一个过程啊。
1: 对，就那些年的时候呢，像这个十字绣特别特别的流行啊，不管说是年轻的一些朋友还是稍微年龄大的一些长者，他们都会买这个十字绣，然后在家里呢一绣就是一下午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1: 就是一整幅画通过他们一针一线的这种绣，然后就完美的呈现出来了。你看做这件事情就非常需要我们的这个耐心，如果说你稍微有点着急，那你可能就会绣错了，绣错了你就会去返工啊，而且也会拉长你绣完的这个时间，所以效率上就会大折扣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包括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人生经历重要的大事，比如说结婚，马上又到了10月，非常好的一个婚礼季了嘛。那么现在可能大家送出的祝福就不仅单单是通过物质来进行送这个礼物了，也会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个手工，将自己的一份心意呢送给这对新人。我就记得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给我真的是点了一幅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钻石画，他真的用了很久很久的这个时间。后来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这个拼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它是一种金属件的，但是需要一个一个小小的拼装好了之后再可以拼成一个凤冠啊、花轿啊或者喜扇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应该是我近30年当中做的最有耐心的一件事情了。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要结婚啊，我把这个东西拼装买回来之后呢用了将近1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日常生活里我还是一个比较急躁比较毛躁的人，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手工作品我觉得改变了很多。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候呢，我们能够沉下心来，有耐心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一些有些事情，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就没有这个耐心呐、啊。那比如说，在等一趟这个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前面那辆车刚走了，然后我就没有等着嘛，我得等下一趟这个公交车了，这可能还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那不如我就走着往前走吧。哎，结果走着走着到下一站的时候呢，那辆公交车也到站了哈。其实你还是白走了那一段路程啊。
1: 有的时候偏偏好像就是那么凑巧，就是稍微再那么等上一两分钟，然后该来的就来了，偏偏就是在那下说，要不我走吧，要不我打车吧，然后就错过了那一趟刚好适合你的公交。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东然啊，他说，主播怎么办呢？我每天晚上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没有耐心，但是平时我在工作当中又是特别细致的一个人，怎么就是面对孩子作业这一块就突然要炸毛呢？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们共同会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如何能够耐下心来去陪伴孩子去成长。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急于求成，特别是孩子还很小的这个阶段，可能有些家长就是会从教这个认数字开始嘛，
1: 对，
0: 还有简单的这个字开始，你可能给他讲了好几遍了，但他都就没有记住啊。这个时间段大家会想想你小时候是怎么去学的，你不能说是站在大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说，啊，这么简单你还记不住呀。
1: 是的，
0: 那小孩子明明他还小，才三岁的这个年龄，你就让他记那么多的那个字，还有学那么多那些知识，可能一时半会儿是非常难以消化的啊。
1: 对，尤其是认字这个过程，大家作为一个成年人，可能过去一目了然，这就是这个字吗？怎么好几天了还没有记住呢？你要想一想，他才是刚刚去接触他，他们两个人可能还比较陌生，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啊。
0: 对，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嘛，他们家孩子呢就是才刚刚三岁多吧，然后这两天呢他也是刚上这个小班嘛，然后就教孩子去认字儿，认这个123456789阿拉伯数字嘛。他又说到了，每每在看到这个五的时候呢，就问他这是几呢，他不会直接说出来五，然后他就会数前头1234，然后到五的时候他才能够数出来啊。这妈妈就有点着急，就每当这个大概6-7点钟在孩子辅导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暴跳如雷啊，就在我们家就听着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的这个小朋友就说了，说你拿这个三个瓜子给这个阿姨，就告诉我嘛，小朋友更要数1234，他说你不会一眼看见就是三个吗？怎么还要数一下呢？三个还需要数吗？你看是不是要求有点过高了？
1: 对，其实小朋友们他们的思路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从一数到五，从一数到三，可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认识之后就会发现，哎，三和五还有八是不是有一点像，也容易混淆。那么最最难的这个阶段呢，就是6和9转不了这个方向，所以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慢慢来，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啊。
0: 对，所以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多一些耐心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告五人的这首《唯一》送给各位。

0: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唯一呢是来自于告五人带来的、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补习的过程当中就那么一点点那个时间就没有耐心了，或者说在陪娃的时候陪孩子去亲子游玩的这个时刻、可能也会缺乏一点点耐心呢、
1: 是的，安之若愚说放假了，那么还有两天、我就会瞬间没有耐心，就只有四个字，对牛弹琴呢、你看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善于交际和沟通的，但是有的人呢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听到的这个重点呢是有一些这个偏差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件事情反复说反复说都理论不清楚然后就死不悔改的那种，那可能就真的是原则性的问题了。
0: 对呀、那么说到这个特别有耐心或者说没有耐心，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对待不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的一种表现吧。你看平台当中乐乐听友的就发信息了，他说他在有些事情上耐心好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他说比如泡茶他可以花20分钟就看着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一点都不着急，但同样是他如果手机的 APP 加载 超过5秒钟他就开始烦躁的去不断的去刷新了、后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就耐心这东西其实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选择，就是我们愿意在什么事情上去花这个时间，往往暴露了我们真正的就是在意什么啊。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吧，就是明明他属于平时性格比较温和的人，可是遇到某一些场景的时候这个火呢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个耐心就是瞬间爆棚，就清零了。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就是反复解释却不被理解，或者是等待迟迟没有结果，或者是事情呢不断的反攻但是又不断的反复反攻，计划被打乱啊，或者沟通的时候对方一直在敷衍。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脾气变差了，而是这件事情一直在反复的去消耗我们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耐心也不一定是不好的，那么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内心的疲惫而把我们的这个耐心给消磨掉了。小爱呢就发来信息，他说其实面对生活的琐事，比如说收拾家务处理一堆琐碎的消息，去想家里要缺什么购置什么生活物品的时候很容易就失去耐心，但是呢

0: 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又会强迫自己多一点耐心。他说我就是经常在崩溃和自愈之间来回的跳横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就是面对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务，就是我们在收拾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耐心了就放一会儿呗。家务又不会跑，床单不洗它也不会变干净嘛，也可以明天再做。但是面对孩子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能够再多一点这个耐心反而是好的。
1: 对，不知道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调皮不调皮啊。我还真的见识过就那种特别特别调皮的，他不断就在挑战你的这个耐性嘛。就在你挑战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想去发火，但忍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啊。
0: 是的，哎，前两天也是看一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啊，是爸爸在教孩子作业啊，其实很简单的一道题，就一直不被理解，然后你这个爸爸就非常有耐心，哎呀，不是我的宝贝儿的错，是这个题太难了，就一顿 PUA 和这个彩虹屁，最后即便孩子没有回答回来，觉得这种情绪是非常好的，也没有影响孩子吃晚饭的一个这个心情。虽然这个题爸爸可能还会再反复再讲，所以真的是想对这种特别有耐心辅导孩子作业的朋友点个大拇指了。
1: 对，真的就是在教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需要我们的一定的这个耐心啊。前两天我也看到一个小的这个视频嘛，视频当中呢也是爸爸在教一个小朋友，可能是做这个数学题吧，爸爸可能连讲了好几遍，但是小朋友呢还是没有听清楚，一头雾水啊，然后爸爸就很淡定地说算了不讲了，爸爸以后还是好好挣钱，给你把保险交上吧。
0: 是的，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说我们真的卷不动了，干嘛要卷孩子，实在不行就放弃吧，我们的人生路还很长，卷卷自己。
1: 对，卷孩子不如卷自己，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那这首歌呢就是由周深演唱的《璀璨冒险人》送给各位。

0: 1-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实。

0: 运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闪闪，
1: 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喜欢那一个
4: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你所行驶的这个地方路段上的道路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取得互动。
1: 是的，那么在听见凌汾午后光阴直播的两个小时的节奏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放轻松，跟我们一起去聊聊生活，也在这两个小时里呢，共同去听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希望我们在出行的路上能够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天空呢刚刚也说谢谢两位送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跟我们去分享你有耐心或者是特别没耐心的那些事情。
0: 对，刚才有一位听友就说到了，说有耐心可能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值得我们才会有耐心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就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这是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就说到了，他说我特别没有耐心，就是别人呢给我讲一些这个故事啊，但是呢我对姥姥她给我讲述的她年轻的故事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啊。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闲暇的时候，有些朋友呢喜欢通过交流的这种方式了解他的这个过去嘛，但有些朋友可能对这方面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了，但是对于姥姥自己的这个亲人的这个过去又非常的在意啊。
1: 是的，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以为有耐心呢是一种性格，其实长大之后才懂得耐心更多时候是我们的一种修炼吧。有的时候明明我们可能心里已经很烦躁了，但是出于责任还是要耐着性子，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的反复修改的方案啊，照顾家人啊，陪伴孩子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时候呢不是不烦躁，而是我们更多的选择了克制，但是也别忘了克制呢不等于无限的透支自己，可以有耐心，但是不要委屈我们自己啊。
0: 对，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呢可能钓鱼的时候呢就是一整天的这个时间啊，那有些人呢对养花呢也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每天浇水施肥，看着一朵一朵花盛开的那个场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啊。那有人呢会对一个人非常有耐心，明明知道对方回消息是非常非常慢的却愿意等。那有人呢对学习一门技能可能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就是不管你多大的这个年龄了，但凡只要你愿意去学或者说愿意去掌握，那我们会在天长日久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学习啊，哪怕是从零开始呢。
1: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工作上面对客户大家可能会克制很多，可以很有耐心反复的调整，但是回到家里面对家人的唠叨就很容易失去耐心，事后呢又很后悔。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身边的朋友多一点耐心，对身边的家人多一点耐心了。
0: 对啊，我们经常就说到一定要把这个好脾气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吗？不要经常把那种烦躁呀或者说那种暴躁呀留给你自己最亲爱的人啊。好，来听听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歌，我是一只鱼。

0: 是任贤齐的一首歌《我是一只鱼》。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去往省城太原这边看了任贤齐的这个演唱会了呢？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说奔赴演唱会的这个现场，不仅仅是现场去听歌的一种感受吧，更多的去奔赴自己曾经的一些青春啊。
1: 嗯，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面对一些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挑战我们的耐心的过程当中，允许自己慢下来，慢慢的去达到自己的一种期待，那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吧。耐心应该是分两种，一种是心甘情愿的，一种是我们去克制忍耐的。那心甘情愿的耐心呢，可能就会滋养着我们，被迫忍耐的呢，也可能会在不断的去消耗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适时的去制止啊。
0: 对，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哪些事情上就特别有耐心，哪些事情上又没有耐心了呢？你看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发来了他们的一些经历啊。这是人多不怕，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他最怕的就是这个排队了，前面多一个人就开始焦虑，他本来国庆长假打算去外出的，但一想想真的是人从众的一种感觉啊，他想想我还是放弃了啊。
1: 确实是，有的人呢可能性格当中在生活里是比较温和的，就像我们这位云儿一样，他说我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耐心，无论对待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就接受不了这个堵车，而这个尤其是施工的一些路段或者着急的时候，这个车一多，我这是真的想把这个车扔下然后自己就飞过去，或者就想就是按喇叭啊，他真的是没有耐心，这个呢是需要让自己进行这个调整的。
0: 对，我觉得对于开车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多多少少大家就遇到过这种就是等待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可能大家会耐着性子依次慢慢的去通行啊，但如果说有特别着急的事情，正好又碰上了堵车，那个心情呀，真的是没办法去言说了。就像刚才这位听友所说到的，恨不得放下车立马飞过去啊。
1: 对，好像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敏感点吧，这种时候就是像触及了原则一样，对待任何事情都可以很好，但是就唯独某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没有耐心呢。
0: 是，生命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最烦别人说话绕弯子了，恨不得替对方把话给说完了。那你知道人家要表述什么吗？人家绕来绕去，你知道最终要说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吗？你能帮人家把这话给说完吗？
1: 还有呢，破晓说，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改天，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没有一个具体的落实啊，所以每每看到这个改天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可能只是我的一个应付，因为改天不知道哪一天，也许就不会来了吧。
0: 大家是不是经常会说，哎，改天咱们聚一聚啊？改天见面的时候，咱们一起去逛街啊？改天咱们就吃什么什么什么啊？
1: 那个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
0: 对，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哎，你说这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就有些朋友比较认真嘛，就比较较真儿，然后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具体要约在哪一天才合适啊？
1: 所以那些瞬间让我们炸毛的东西，有可能真的是触及了我们心里不可能够原谅的那个点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最烦的就是别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吧唧嘴，说那个声音一响起来，我脑子呢就一根弦感觉是要断了啊。你看，我觉得我就最忍受不了这个了，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1: 是，
0: 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在告诉孩子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嘛，就特别不要吧唧嘴呀，或者说一边吃饭然后一边说话呀，等等等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的习惯，还是需要大家从小然后慢慢的去接受啊，慢慢的去养成的。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这也是我们餐桌礼仪当中的一项啊，所以很多好的习惯呢都是从小朋友呢开始慢慢的去进行养成的。所以吃饭在餐桌上也有餐桌上的一些规矩啊，就像山峰也发过来信息跟我们说，真的是尤其是吃面条的时候，不能听别人在旁边呼噜呼噜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地方具体在哪里就忘，就是大家吃这个饭的时候要沿着这个碗边，发出的声音越大越响，证明是对做饭和对这个客人的一种尊重嘛。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和规矩呢还真的是不一样的了。
0: 对，那一定要是入乡随俗啊。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最没有耐心的事呢就是听别人讲废话，最有耐心的事呢就是听我奶奶给我讲年轻的故事啊。他同样都是说话，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那你可能就是 别人的事情你不大那么的关心吧，
1: 嗯，
0: 所以你就没有耐心听别人说那么长的时间。如果说他能够言简意赅的就是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我相信你不会有那么烦的哈。
1: 是的，那歌词里面不是说了吗，说小时候最爱听妈妈讲曾经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我们都想了解一下妈妈或者是长辈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发生过怎样的一些故事，就有耐心的去把它听完。再来看一看格子，他说我经常会在公园的长椅上呢见到一位老人喂鸽子。有一天啊，我就坐在他旁边就问他说，哎，那您每天都来大爷，您不觉得无聊吗？老人笑了笑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是个急性子，做什么事情要快，吃饭也快，走路也快，说话也快，后来妻子就生病了，卧床3年。他说那3年里我每天呢都要喂他吃饭，帮他翻身，陪他说说话，他走得很慢很慢，慢到有时候一句话要等好久才能够说完，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催促过他，因为他让我明白有一些事情啊真的是快不得的。他说老伴走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喂鸽子了，鸽子不会说话，但他会等，会等我把面包屑把玉米粒撒下去他才会飞过来。我觉得这就是耐心吧，不是等一件事情，而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变得温柔。你看这可能就是爱的力量啊，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快，直到我们身边爱的那个人他慢下来了之后，你才会有这样的一段时光陪他慢慢的走下去啊。
0: 对啊，特别是在路上去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要控制好这个车速啊。我们都说10次肇事9次快嘛，就是因为太快了，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自驾去外出去旅行，那即使要了解就是各条路段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啊。
1: 是的，老朋友奇也发来了信息说，有时候对孩子辅导作业也没耐心，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说给孩子多一点的这个耐心吧，让他们慢慢的去消化，那么积少成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你就会发现有些题有些字他慢慢已经积累到了，那么他就可能一眼就认识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王心凌带来的《我会好好的》。

0: 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你看生活是如此美好，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多想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啊。当然我觉得面对开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我非常非常有耐心，比如说一整天陪着孩子去这个游乐园，孩子玩的不亦乐乎，可能家长就是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在生活里慢慢的去变得温柔，对待不同的事情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啊。但是大家呢或多或少可能也会因为某个人某件事去改变了自己对耐心。

0: 新的一些理解，那么依然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给我们继续去留言。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每天都在买快递，网上买东西，当显示明天送达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忍不住去查一查今天的物流到了哪里呢？
1: 对，或者说今天就要到了，你大概会看一下啊，今天上午到呢还是下午到呢，几点钟会到呢？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你非常需要的，迫不及待的去拿的话，那你看到一到了这个快递点的时候呢，你就会去忍不住的去拿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说在厨房里面去做一些菜，那么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你是会再做不停的去尝试直到成功呢，还是就直接说算了，我可能对这个做菜不擅长，我就点外卖吧
1: 我可能会再尝试一下吧，这次的不太好吃，那下一次吧，改天我再做一次，你看我又是改天了
0: 是的，其实有时间的这个范围当中，因为我觉得美食这个东西在厨房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的，就比如说颠勺烙饼的时候给饼翻面，那可不能是一次就成功的，
1: 对，
0: 你至少得翻个几十次甚至是上百次，那么这下呢就不会掉在锅外面，就会正重的掉接进去。那么还有这个颠勺的时候呢，大家在想，哎，为什么这个大厨做出来都这么美味而我就不会呢？这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碰见我一个朋友嘛，因为他平时做饭就做的特别好吃啊，就是不管是我们家常的菜还是那种硬菜大菜啊，做每一道的时候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吧。然后我就跟他取经嘛，我说哎呀，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呢？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多做几次也会很好吃的。
0: 是的，我们每一次尝试这过程当中对调料的拿捏啊等等的都是不一样的，直到我们做过反反复复很多次的时候，就可以说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保持它很好的一个味道了。
1: 对，好，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

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在哪些事情上特别有，或者说特别没有耐心呢？有的人特别是有耐心的，有的人呢特别没有耐心。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评价别人啊。不过呢，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耐心，这可能得分事儿了，看是啥事儿啊。
4: 是的，很多时候呢会自己因为没有耐心也会自责，也时候会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大度一点，温和一点，不应该发脾气呢？其实生活当中都充满了这些琐碎嘛，谁的情绪都可能会有临界点，所以不必苛责自己永远情绪稳定啊。
3: 对啊，
4: 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在现实当中学做菜可能完全没有耐心，但是游戏里做菜好像无论失败了多少次都不愿意放弃，都仍然要重新再来呀。
3: 对啊，你看还有就是平时可能大家对画画没有什么耐心啊，因为你要完成一幅作品的话，可能会好几个小时，甚至好。

0: 几天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你一旦开始画这个手账本的时候，无论步骤有多么的这个繁琐，你可能都会坚持做下去，因为你喜欢这件事情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明明在等人的时候特别没有耐心，但是在等待喜欢的作者出新书，或者喜欢的作者去写更新了新书的一些内容，无论多久我们可能都会等下去。还有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可能周一到周四更新两集，五六日就因为各种的综艺而只能更新一集的时候，大家永远也都耐心地等待着下一集剧情的到来吧。
0: 对啊，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自己，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吗？你的耐心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了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惠民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当孩子埋头玩手机游戏的时候便失去了耐心，脾气呢也变坏了，忍不住呢会吼一声，半个小时多都过去了，你还要玩多久？当孩子埋头读书或写作业的时候就会特别有耐心，还会为他去倒杯水，轻声说不急，认真读，慢慢做。是不是很多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每每当孩子拿到手机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在想哎呀怎么这么没有自律性呢，都看了这么久了自己都不知道停，然后可能就变失去耐心，说什么时候能关掉电视关掉手机呢？
0: 对，真的是这样，可能小朋友的这种自律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点的，还需要家长的这个多方面的一些引导嘛，还有督促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家长都起到了一个督促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你可能会给他去约定时间，哎，我们今天只能玩多久啊，玩完之后呢自动就把手机还给你了。包括现在很多有小朋友玩手机，家长可以下载一个这个守护孩子这个软件嘛，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当中去设置孩子的这个手机他可以玩多久，20分钟半个小时自己来设置，到点之后你就自动关机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它不是让我们上瘾的一款游戏，而只是让我们在生活和娱乐适当的去放松啊。那么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控制之后，慢慢的孩子也会养成休闲的一个时间的管理了。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于桃的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画我喜欢那些画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特别的有耐心，有时候临摹漫画一张可能就要画一个小时，脖子都要废了，但是完成之后呢就感觉再次幸福了，所以每次呢都会很耐心的去画画啊。这是一位喜欢画画的朋友啊，就是画画不管说是在其中我们用了多长的这个时间，但是每一次在画完之后呢是成就感满满啊。
1: 是的，言不由衷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我好像对于追剧看书的时候很有耐心，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很久，但是排队堵车我就很容易焦虑没有耐心。还说他说对待小动物呢偶尔也是特别有耐心的，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双标，那要是别人的小动物我就完全没有耐心了。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音乐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整理物品的时候呢是最有耐心了，有一次呢把所有封面的这个卡片都拿出来了，按日期的排好，再一张张的擦干净放在这个集册当中啊，放完之后呢还要认真的翻看一遍，总是呢翻来翻去的去搞，因为我觉得这样挺治愈的。有些朋友喜欢这个收纳物品啊和整理物品，
1: 对，
0: 我还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这个人他喜欢去收拾家嘛，然后我们一个邻居他就是说到，他说每次他在跟他老公吵架的时候就是没有地方去发脾气，可能就通过整理家收拾家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打扫，就打扫完了感觉这气儿也已经消了啊。
1: 你是用什么打扫的呢？不会用老公的毛巾去擦家，不会用老公的牙刷刷马桶吧，这样才能消气是不是？
0: 有可能是吧。之前的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视剧嘛，就是张嘉译所饰演的一个那个角色，然后是谁演的女主啊？
1: 闫妮，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生气呢？他就说，他每次惹我生气的时候，我都拿他的牙刷去刷马桶啊。
0: 然后张嘉译就说了，哎，我最近怎么没有换牙刷呢？
1: 对，因为每次刷完了之后就要更换一个新的。其实，在爱人的眼里，生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但是反过头来呢，又会想到彼此的一些优点，虽然用他的牙刷出完气，但是也会给他更换一支新的牙刷啊。
0: 对，你看有些朋友他喜欢写作嘛，你看西西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看书的时候呢是最有耐心了，能够连续看3-4个小时，写作文的时候呢也是有耐心的，连着写3篇都不在话下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不错，他说 说，其实我对做饭很有耐心。

0: 心，我愿意慢慢的去琢磨菜谱，我非常喜欢吃，就会研究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遇到一些拖延和磨蹭症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上火。比如说早上这个孩子吃个饭非常的磨叽，半天呢出不了门，感觉上学要迟到了，每每看到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的时候，他还在磨叽，我的火蹭蹭就上来了。
1: 真的是这样啊，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在那种特定的一种状态之下，这无名火呢就容易去爆发啊。但那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调节，就要忍住啊，这样就是待过那么一小会儿，就孩子缓过劲儿来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气儿也已经消了啊。
0: 是的，想一想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生活当中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天呢也是多姿多彩的。
1: 对，默然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在做一些小东西、小手工的时候呢，就特别有耐心，因为能够打发有点无聊的这个时刻啊。啊，做手工，有些朋友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会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度过吧。比如有些朋友喜欢去听歌，有些朋友喜欢去户外去走一走，那有些朋友就喜欢做这个小手工啊。那个时刻的你一定是身心放松的一种状态之下的。
0: 是的，思思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啊，这一期节目真的太好了，我非常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耐心是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留给值得的人。那希望我们大家呢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回顾自己的生活上哪些事情特别有耐心或者特别没耐心的时候，也可以允许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变好，觉得自己没耐心的那些事情上呢，我们就多一点的包容，那觉得有耐心的呢，我们就可以认真对于自己的喜好热爱呢去给自己空留一些时间，让我们去感受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郑秀文带来的值得，送给各位。

0: Matter 听友呢也发信息了，可谢谢你发来的互动的消息啊，也希望今天下午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能给你带去一份开心和快乐。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在哪些事情上特别有耐心，或者说特别没有耐心啊。你看小羊公主呢就发信息了，说她在弹吉他的时候呢是最有耐心了，因为她很喜欢弹吉他，说背谱子呢也是看几遍就能够背出来，每次呢她能够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她说还有拼乐高的时候，他很喜欢拼乐高，从小到大拼了无数个，和猫一起玩的时候呢也很享受，撸猫他说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啊。一看小羊公主发来这个信息，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啊。你看又喜欢弹吉他，然后喜欢拼这个乐高，又喜欢这个撸猫，这很多人在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也是非常喜欢做的一些事儿吧。
1: 是的，小动物有的时候也会在一瞬间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治愈啊，尤其是养宠物的朋友，无论是自己的狗狗猫猫，然后看到这些可爱的短视频的时候呢，也忍不住会把自家的小宠物呢发上视频里啊。
0: 是范萌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喜欢做贝壳画，还有摄影和写作，为了写作可以不睡觉啊。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呢？可能就是你的真实的一些感受，或许就是很多朋友有一种想象力，也会写那种穿越式的一些这个小作文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投稿都已经发表了，如果说是这类型的一些作品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对哪些事情是有耐心的，或者特别没有耐心的，还可以通过我们几分钟的时间呢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新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对收拾房间和整理收纳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可以一点一点的规制很久，但是有时候手机卡了，软件反复出错闪退的时候，瞬间就很烦躁，一点耐心都没有了。你看大家都会把自己的这个耐心呢用在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所以我们就会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多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
0: 对啊，你看这是梁林听友发信息，他说我在等待吃饭的时候呢特别有耐心，哪怕等上一整天我都会等，那是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吃到的这个美食是吧。哪怕是饿着肚子这顿饭不吃了，我也得把这顿美食给吃上是吗？
1: 确实。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小植他说我可以耐心新的修改方案一遍又一遍，但是面对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内心其实很抵触的，很难有耐心。他说我喜欢甲方呢直接告诉我方案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哪里有错误，直接去修改，而不是说一大堆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但是没有指明这个方案的方向到底要怎么修改啊。
0: 对，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就是交流会更加直接一些嘛，因为和直接的一些朋友去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很轻松，然后也能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

0: 想法，或者说我需要改动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如果说经常去绕弯子的话，你就会觉得相处起来是比较累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都会觉得有话直说可能会节省我们更多的时间。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开心果听友发信息，他说我哄我表妹的时候呀，每次我都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每次她都在试探我的底线，所以我总是会在她要走前的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发飙无可奈何的那种啊。这是跟小朋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吧，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一些事情吧，他每一次在试探你底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激怒了你的那个心，你就想要去发火发怒去制止他，但他又是嬉皮笑脸的跟你在这个聊斗啊，所以说总在想要发火或者说忍住的那一刻不断的去徘徊啊。
1: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一点点的耐心，放在自己比较欠缺的或者是想去克制的那一个地方。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把耐心感受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很特别的一种特质，有人愿意为了热爱静待花开，也会为了琐碎呢是烦躁不安，所以把有限的耐心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愿我们每个朋友呢都能够拥有从容的耐心，也拥有敢于说不的一些底气。如果有一些地方实在是觉得消耗或者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不必再忍耐啊。
0: 是啊，你看有时候忍耐是会有回报的啊。你看平台当中小袁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最没耐心的事儿呢是等人回消息，但我最有耐心的事儿呢是等我喜欢的人慢慢喜欢上我。他说我等了8个月，他昨天呢跟我表白了。我觉得耐心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回报的。哎，你看这回报不是来了吗？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在某一天的这个时刻他突然向你表白了，算不算是双向奔赴的一种爱恋呢？
1: 是的，很多的孕妈妈也会在想，我等了10个多月的小宝贝也是一点一点的耐心，当你跟他见面的那一刻爱意就全部融化了。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什么事情可能都是讲一个快的时代吧，大家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希望速度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就希望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些事还真的适合慢下来的。当然这个慢下来耐心不是慢，耐心是知道什么是我们值得去让你慢，值得让你去等待的啊。
1: 嗯，对自己有耐心也愿意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是非常好的，把有限的耐心留给值得的事情。那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依旧在给我们留言的过程当中，所以生活也不必事事都要从容，真实的情绪同样值得我们被看见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耐心或者是不断消耗你的事情并不是自私，而是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情绪。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那一种美好，那么也将自己的耐心或者是不耐心的事情呢进行一个整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学到了很多很多呢？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就叫做花开忘忧。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肯定能让自己的心情呢一下子豁然开朗啊。有很多朋友说尽管有些事情上可能是缺乏一些耐心的，但听完整期节目之后呢会觉得有些事情值得我们耐下性子慢慢去做啊。

0: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耐心的时候呢，说到底它就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啊，它让你在这样一个急躁的世界当中依然愿意等一朵花开，等一个人来，等一个答案能够慢慢浮现。
1: 是的，而真正的成熟呢，也不是永远不急躁，而是懂得区分什么值得付出耐心，什么可以果断放下。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陪伴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大家对自己的耐心有了一个认知啊。
0: 嗯，好，那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

0: 单蓝铁鸡，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我是主播李翔。
1: 我是主播卓然。
0: 对，也想跟各位说一句好久不见哈，瞬间会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通过直播的方式见面了，对吧？
1: 哎，没错，怎么叫很久？是你很久没上节目。你就
0: 我
1: 昨天一天没有上。
0: 那我前天上了吗？
1: 啊，上了呀。
0: 我就说你
1: 前天周一啊，
0: 主要还加没有上啊。
1: 哦，对，前天是周末。哦，你确实是很久，
0: 对对对啊，
1: 啊，隔两个周末，也是上周五上的，
0: 所以我说好久不见是很正常的哈。
1: 啊，
0: 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辛苦大家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的。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哈，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啊，
1: 我是各位的年轻朋友卓然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来到这儿的话呢，辛苦大家动动手指给我们点赞、评论、互动一下啊。
1: 嗯，没错，
0: 非常简单，点击说点什么，您说啥都行啊。
1: 对，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能够通过我们抖音当中搜索听见零分找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画面，而且互动会更方便和快捷。当然啊，行驶在路上呢，你也希望可以把第一时间段路上的消息跟情况发送给我们。
0: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今天的出行速报，首先依然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哈。那么今天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呢，昨天一场降雨，气温是有所下降的。那么今天天气就转晴了，气温也快速回升了。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已经出现在了27度了，还有比较适合出行的一就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对吧？
1: 是，没错啊。这个天气的趋势呢，是根据这个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未来3天的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那么明天我市将会有4至5级短时6级或者以上的西北风，随后呢气温呢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啊，秋天到了嘛，深秋了啊。2号之后呢，我市呢还会有大风的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和交通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最新的天气预报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22度，市区的湿度是20%到87%，确实晚上挺湿的啊。
1: 哎，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这个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至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啊，市区温度呢是10度到23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19%到68%。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时5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12度到24度，这是关于天气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啊，然后栏目我们把天气说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个路米的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养护工程，关闭了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哈，这个祁县到临汾方向，去临汾昆明方向有一个事故出现了。那么重点是明江收费站到
1: 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有哪些路况呢？需要大家来共同呢去注意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还有就是解放路与洪家楼啊，洪家楼北街的十字路口这边啊，依旧呢也是车多缓行，慢慢走，甭着急。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已经呢有这个车多缓行的迹象出现了，提醒各位压力可能会逐渐加。路段的话，暂时没有看到有过多的这个交通压力啊。当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间当中，你行驶在哪儿堵？一下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那么最近确实很忙碌哈，比方说咱们的阳台音乐会确实也已经开始了，对吧？你看前两天呢就很热闹，还有美声专场的演唱，这个演唱会音乐会，我说我的天呐，大家能够听得惯吗？能习惯吗？呜里哇啦。
1: 对，不是，我在想，我上学那会儿就有这个高雅艺术进校园啊，就是各种这个 啊什么民乐呀、美声。啊，这个合唱团呀，在学校里面啊，就制定一个这个大的这个会场，然后大家都会
0: 那么粗，索都达多，
1: 对对对，其实我们，
0: 我唱一带雨啊，
1: 哦，这么牛吗？哇哦，好厉害呀！哎，我真的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凑个热闹，而且就是孩子们在一块儿嘛，但是就很开心。
0: 然后我们那学的时候，因为要标就汉语的这个意大利语，森扎的 day。兰桂山的可哦，这是亲爱的里边的那个卡若苗本克雷迪苗门森扎的得兰桂山的可哦哦，
1: 哎，就像我们这边形容语一样，就会标汉字。
0: 对，你看，如果我现在我真的好好给你唱，卡若苗本克雷苗门。
1: 森
0: 扎的得兰桂山的苦，是这样的。
1: 我闭上眼睛，其实不像你的声音，
0: 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对，然后就会这样哈。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高雅艺术哈，因为为了更加让大家能喜欢、能够热爱的话，也会比方说他们经常会唱一些。翻唱一些通俗版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把它美声化的处理一下。
1: 没错啊，就是雨欣说。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好，刚才我们跟您分享关于说如何去抢票的事儿了哈，其实也没给您分享什么好的窍门，就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哈，
2: 嗯，
1: 对吧？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要再听别人去说这个说那个了。我每次一看他们一分享那个所谓的是哇加速器，我觉得好搞笑啊！
2: 哎，你要不帮他加速，你要是不帮他加速，他就会觉得，哎呀，你不认我这个朋友，行，你看不起我。
1: 以后我不给你加速，太棒了，我不需要加速。
2: 太棒，
1: 对吧？我承认我经常去出行需要去抢一些票，但是我确实也不需要这样的行为。
2: 太棒了啊！太棒了！哎呦，这个你这个是口头禅，你知道吗？
1: 啊，是啊。
2: 对，就是每次别人怼你的时候，你都会说太棒了，我也不想去。啊，这个太棒了，我也不想干。
1: 啊，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来到直播间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你在抖音上搜一下这个字儿啊，然后直接走进我们直播间，在下边给我们打打字啊，互动一下，留个言啥的都行啊。
2: 哎，是的，
1: 好，分享下一个事情吧。最近还经常喝醉性吗，姑娘？
2: 醉性啊，
1: 嗯，
2: 瑞幸不，最近这两天没喝，只是最近这两天没喝，因为他们跟我说我小腹大，可能是因为喝凉的喝太多了，
1: 啊，
2: 让我多暖暖，
1: 啊，
2: 所以最近这两天没喝。
1: 啊，对，说近日这个瑞幸咖啡的 IP VIP 暹罗离谱是吧？
2: 嗯，
1: 你看看你知道这个吗？我不
2: 知道，
1: 知道
2: 暹罗猫嘛，
1: 啊，
2: 然后这个对对，然后这个玩我就叫暹罗离谱，
1: 离谱哈，
2: 嗯，
1: 说联名活动上线了，联名纸杯呀，啊，杯纸袋啊，杯套呢，都同物料同步投放全国的门面了。他说为啥说是这个什么翻车了，我没看明白，我不懂。哎，你给我讲讲哈。联名主题杯是这样玩意
2: 啊？对啊，
1: 联名袋是这样的，也还可以，啊，
2: 那不挺好的吗？
1: 然后那你最近看他们有这个杯子了吗？
2: 我最近没有喝嘛，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个杯子，啊，我早喝了，嗯，我一会儿就想点上一杯。
1: 不少顾客拿到联名纸袋的第一秒就笑喷了。
2: 为啥？
1: 啥意思呢？这啥？我没看明白，他说为啥会笑喷呢？
2: 我也没看懂啊。
1: 啊，他咋的呢？是我们，不懂吗？说每天都要和朋友用这套表情包的人真的会笑屁
2: 啊，
1: 意思啥意思吗？
2: 没有看明白哎。
1: 啊啊啊，懂了懂了懂了。
2: 嗯，
1: 就是袋子用了一个表情，
2: 嗯，
1: 恰巧他有一个表情包上就写着是写像尿。
2: 哦哦，
1: 这表情包是这样的，
2: 哦，
1: 他把这相同表情的动作放到了这个杯子，
2: 只是把字儿给去了而已，
1: 把杯子换了，把字儿去了。
2: 哦，明白了，
1: 明白意思了吧？
2: 我还说一会儿买一杯子算了，也没有想法买了。
1: 哦。原来那就是看是谁当时发明的这个表情包，
2: 嗯，
1: 他们也用了以后，一看用人家表情一模一样，
2: 嗯，
1: 杯子换了换，字儿去了，说话的字儿去了，
2: 嗯，对，
1: 然后说自己的饮品像，嗯，确实犯车了。

0: 好、
1: 啊，
0: 看明白了。
1: 嗯，
0: 说感谢瑞幸一大早送来的欢乐，每天都要和朋友们去笑哈笑屁一下。说，
1: 嗯，
0: 网友认为说，这次瑞幸咖啡与 IP 仙罗里普联名翻车，纸袋印上了这个表情包，原作本是表达委屈憋屈，
1: 嗯，
0: 品牌却误读为了为好喝到哭
1: 啊。就喝完之后委屈啊，憋屈啊，
0: 对对对哈
1: 啊。然后说到这个，就是仙罗里普呢和瑞幸联名翻车这事儿呢，瑞幸公关呢也是一觉醒来就天塌了 这波呢属于这个于是啊不读题就做题了。选图的时候真的得认真一点啊。瑞幸呢不会以为这张图这个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吧？但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啊。但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它翻的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彻底啊，就是。不够彻底啊，拿根笔把那个签了就行了啊，就是不够彻底啊，就是我觉得好像这波流量也到位了。如果说现在还能点到这个表情包的话，其实我还是希望我能点到一杯的啊，就是这样的翻车表情包，我也想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跟大家去晒一下啊。
0: 对哈，挺好玩啊。然后呢，就是对比完了，说一款联名手提袋出现理解乌龙，引发网友调侃讨论，说设计师笑了三天才叫方案吧，对吧？然后也有网友认为说这是一种反向的公关，说
1: 对对，
0: 这不来了吗？
1: 是啊，
0: 反向公关。也是公关啊，
1: 这不下就火了吗？
0: 对吧？客服人员对此表示说，目前暂未接到全国统一更换下架该款纸袋的通知，若消费者比较介意或者是有需求的话呢，可做单个用户的定向备注处理，客服会帮助联系对应下单门店去备注不使用该款的纸袋哈。
1: 是的，据了解呢，这个仙罗里普呢是国产原创，就跟平常签稿子一样，对，就签到他那后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是不使用本款这个纸袋就可以啊。然后呢，说到这个2022年9月份上线啊，还有那个稿子的那个第一页也要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就是在客服呢这个帮助之下呢，网友呢也戏称啊，说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核心角色团呢也是四荤一素啦，靠魔性啊，靠这个贴合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的这个表情包爆火。记者搜索也发现了，说这个仙罗里普的表情包呢在微信表情当中更是跌到了第13弹
0: 了，是吧？
1: 嗯，
0: 哎呦，
1: 你还
0: 很多的，
1: 很多很多，只不过咱们平常不用这个系列而已。哎，真的是可以的啊。
0: 又找来看那个委屈的那个憋屈是在第几弹啊？
1: 很好奇，
0: 很好奇了哈，
1: 想知道。
0: 对，所以这就有时候说，可能他真的是出现错误了，他没有了解过，大家会说给心灵安慰，哇，这是反向的公关了，对吧？咱们以后也比方说出现什么，我们是反向公关呀，
1: 反向
0: 故意的呀，就是故意的呀，对吧？
1: 逗你们玩，逗你玩，
0: 是吧？哈。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分享更多开心和快乐哈。在这个天气里面，确实天气越来越凉了，也提醒各位要少喝凉的哈，不要那么贪凉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大家还愿意去饮品店去买饮品吗？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收益是不是会下降呢？生意没那么好了呢，是不是呢？
1: 就那啊，我肚都那么大了啊，就今天我让高敏去就是买矿泉水的时候，高敏都会问我，高敏都会从那个雪糕柜里边拿下来雪糕问我，你吃吗？
0: 啊，
1: no，
0: 不吃了。
1: 他在减肥，所以他希望我胖起来，可能显得他就瘦了。
0: 有道理，
1: 嗯，
0: 有道理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了。如果您也有想听的歌的话，记住随时的联系理想和卓然，我们会找到之后呢，也给您排单放一放歌啥的啊。下一首歌给你们听，曹操。

来吧，好听的音乐时光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也就是来自于下午版的节目啊，都市生活圈。那么在这里呢，再继续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路况上的这个特殊情况啊。鼓楼环岛呢，依旧是一个方向压力大啊，这个是没有解决的啊。还有呢，在这个鼓楼东大这边的话，是由东向西进入环岛呢，已经是行驶缓慢了。其他路段的话，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拥堵压力的出现。那么东关小十字这边的拥堵情况呢，是较上一个时间段呢是逐渐拉长了啊，从这个东关路这边呢一直延续到这个迎春街啊，就东关大小十字现在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南边情况的话是没有什么变化啊，北边情况我们来看一看的话，建设路的南口和北口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再次要提示各位，有特殊路况消息第一时间段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来吧，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山西日报这边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告诉我们说有一女子呢是为了出片啊给摔下山坡了。假期出游呢，这些姿势啊可是别多学啊，不少人在户外出游的时候呢就喜欢发这个打卡照片啊，也还要学这个网红视角，出片姿势真的是千奇百怪啊，一不注意安全呢就可能会发生意外。近日呢，在福建厦门有一女子呢是模仿网红拍照的姿势不慎失足掉下了山坡，多处受伤。因为拍摄打卡呢引起了这个意外啊，这样的事情它可不只是一起。6月4号的时候呢，广东深圳啊也是有一男子爬上了一块这个巨大的观景石打卡拍照，不慎坠崖，所幸呢是被这个榕树树杈给接住了。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啊，赶到现场之后，看到男子呢已经是挂在这个榕树上面，赶紧将男子救下，并且转移到担架之上。随后呢是小心抬下了山，交由医护人员送医去救治。2月10号的时候，在新疆也是有两名游客啊，还是母女，在拍照时呢是越过了警戒线，双双掉入了冰冷的河流当中。所幸啊，是附近有这个热心的群众及时将二人救上了岸。还有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呢，也是啊，在宁夏这边有一女子在山顶上拍照的时候呢，未注意脚下不慎滑下山坡受伤。消防员接警之后到达现场呢，是将她固定在救援担架上转移下的山。所以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假期最近是比较密集一些啊，尤其是这个国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出行地点啊，什么山区呀、什么雪山呀，或者是什么挨近这个河流啊、大海啊，就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跟安排啊。因为在暑假期间呢，我们一家人呢是前往了青岛这边啊，当时呢是有这个台风的出现啊，所以呢在这个现场海岸线不停的会有广播和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不要逾越海岸线太远啊，就在那儿玩就行啊，感受一下大海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北方人没有见过海的，别太兴奋，别太着急啊。

0: 普通家庭，新型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贴息一个百分点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啊。
1: 是的，财政部呢、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呢，9月29号联合发布了对外的通知啊，明确呢，在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呢暂定1年，这呢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也明确了，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呢是使用
0: 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临汾市共计22场，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任您选，快来参加吧。那么招聘会详细情况您听听了解一下好不好？比方说
1: 也是啊，10月9号的上午的9点30分，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这边也是会有这个招聘会啊。
0: 对，
1: 希望各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各位如果有新需求想要找工作的话，时刻关注相关的一些直播呀，或者是一些发布的通知哈，这个就非常的非常的方便了。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公务员加事业编共33人，临汾一地引才回乡了。关注一下曲沃哈，是曲沃县人民政府官方发布了，说决定开展曲沃县2026年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回乡工作，引进名额33名，其中公务员参公人员15名，含公安政法专项6名，事业人员18名，其中教师8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10名啊。好消息，都是好消息哈、很开心的事儿，对吧？然后加油，孩子如果说比较优秀的话，我天哪，就很轻松，爸爸妈妈就不用熬煎哈，
1: 熬煎
0: 对。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男子被狗咬伤之后录视频称为省钱没打疫苗，一个多月之后呢发病离世了。女儿说她被咬伤之后呢未告知家人，当地正捕捉咬人的犬只的哈。然后说9月29号的时候呢，是湖南浏阳一男子被咬伤之后呢没有打狂犬病疫苗就离世了。男子离世之后呢还录视频称这都是为了省钱没有打疫苗的，提醒亲友如被动物咬伤一定要打疫苗啊。
1: 这个比较可怕，而且这个男子的女儿告诉记者、对对对，一般还有潜伏期的啊。他父亲呢是8月10号被狗咬的啊，在未告知家属，9月26号发病离世的。那记者呢也是从阎锡镇的政府呢了解到说，确有男子被狗咬伤之后身亡了，正在捕捉咬人犬只，因为这个犬它也很危险啊，如果再咬别人或者再舔别人怎么办呢？
0: 是的，
1: 记者呢也是从这个浏阳市的疾控中心呢获得了这个消息啊，说平时呢会跟市民宣传被狗咬之后呢必须要打疫苗。
0: 是的，
1: 狂犬病一旦发病啊，病死率呢是几乎100%的，但是通过及时规范的预防是可以避免患病的。
0: 是的，那么狂犬病是怎么传染给人的呢？挺好啊，日常生活当中人可通过以下与患病动物接触的情形感染狂犬病：一、被动物咬了和咬伤了或这个抓伤了，与动物共食、用嘴喂食等使动物唾液接触口腔黏膜的过度亲密行为呀，让动物去舔食未愈合的伤口啊、黏膜啊，还有宰杀染病的动物，尤其是手上有未愈合的伤口的时候，对吧？
1: 就是不能跟血液接触啊。
0: 对，那么潜伏期多久呢？
1: 潜伏期呢大概是1到3个月。
0: 对
1: 啊，1周或者是1年以上的病例是罕见的。网上流传的这个狂犬病潜伏10年，这不是我之前说的吗？这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好吧好吧，
0: 记住了各位哈，就是一般是1到3个月。
1: 而且就是打疫苗它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就是早打早好。
0: 对
1: 啊，说是72小时之内去接种疫苗，但你尽量就是刚被咬或者刚被抓之后，然后就赶紧去打啊。
0: 对，狂犬病的症状的话呢，狂躁型的，大部分病人就是狂躁、高度兴奋啊、恐水、怕风啊，这阵发性的这个咽肌痉挛呐、流口水呀、吐沫子啊、是多汗呐、心率加快呀、血压增高的，还有一种麻痹型的，就是多数被诊断为病毒性的脑炎的，没有典型的恐水、怕风、畏光、怕生、大量的流口水之类的，那么等表现以四肢无力、麻痹为常见症状，麻痹多开始于这肢体被咬之后呢，后呈放射性的四肢蔓延，部分或全部肌肉就瘫痪了，然后咽喉肌声带麻痹就失音了。
1: 哎呀，挺可怕的。对对对啊、哎，然后说到这个狂犬病呢，这个暴露啊，怎么分级呢？狂犬病的暴露呢，是指被这个狂犬、疑似狂犬或者是不能确定是否患有狂犬病的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或者是损伤的皮肤处啊，或者是有这个开放性的伤口、黏膜直接接触啊，可能含有狂犬病病毒的唾液或者是组织。那根据呢接触方法和暴露程度呢，一般。

0: 是分为三级。
1: 对，
0: 皮肤没有破损的，或者是完好的皮肤啊，只是被舔食了，这个为一级暴露啊。
1: 是的。
0: 然后裸露皮肤呢，被轻咬，没有明显出血或者是轻微抓痕、擦伤，有一点点微血印子，这是二级暴露。
1: 嗯
0: 啊，那单处或者是多处、
1: 那个、
0: 被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抓伤，有明显的出血或者是有皮肤破损的开放性的伤口，黏膜呢被唾液或者是组织污染的，是三级暴露。
1: 嗯，
0: 此外呢，直接接触这个蝙蝠啊，也是三级暴露。
1: 哎呦，
0: 就是摸到都是三级暴露，就接触摸，哦，我小时候还摸过它。
1: 啊
0: 我三级暴露了、
1: 对，就是有很多信息跟大家分享，比方说被猫狗抓伤咬伤之后如何处理伤口呢，就是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的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没有开玩笑，15分钟啊。
0: 嗯，
1: 且冲洗之后呢，用稀释碘伏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擦的涂擦伤口的，根据伤口的污染和感染情况合理使用。考
2: 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7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了。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开始批量放歌了啊。然后如果各位你有想听的歌来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会给您推荐一些，比方说很新的歌曲，您那儿没有版权的，我们就可以满逐年给您播放的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联系跟互动，把你喜欢听的歌曲的名字赶紧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咯。
0: 对，提到找新歌的话，我们也已经找到了，比方说马上听到刘宇宁的月海还挺新的，还有白小白唱了耳光也很新。我这个黄子红凡的王菲的歌也新啊，黄龄的这个字不认识我们就不放了，西林娜依高的无可替代也是新的，韩晶唱了一首长征版的油精也可以听一下，对吧？然后张扬亮影安默安默，那就叫应该叫对吧？也应该比较好奇了。好了，我们来依次听，首先听到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月海》，听一下。好，正在缓冲 ，OK。

0: 好了，各位，那么看看时间的话呢，就是要接近尾声了啊。记住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在，然后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时间就进入到开心快乐的假期了啊。您的假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吗？我的是一般般啊。
1: 我的是忙碌的
0: 啊。对，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工作，当然了，我们也会有一些直播预告，明天告诉您吧，我们会去如何去直播的。也希望各位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各位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再次呢，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听见林粉，我们每一天都会在节目当中时刻守候大家出行的路上。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曾经青春浪漫的80女，如今呢也集体步入奔四的行列。周围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萌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8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霾的人。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国内呢，只是近十几年才引进，近几年里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

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评，首先，职业规划师这个朝阳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普遍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

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5000元左右。两年后，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万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不让性别成阻碍，更不让家庭成拖累，尽情地享受家庭事业带来的沉甸甸的满足感。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再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动，一刹那的心跳，一刹那的心疼，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那是我的唯一，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女孩开心地笑了，女孩的生日就要到了，男孩打算在女孩生日那天向她求婚。男孩很高兴地自己去买了一枚闪耀着无比光芒的钻戒，并把它藏了起来。女孩的生日到了，今天男孩很高兴地把钻戒带在身上，为了能给女孩一个珍贵的惊喜。女孩兴高采烈地和男孩去逛街购物。傍晚，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男孩脱下大衣披在女孩的身上挡雨，自己被淋湿了。女孩感觉非常的温暖，大衣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枚钻戒，然而女孩并不知道。正当他们牵着手走过斑马线时，细雨蒙蒙中，男孩发现一辆大货车正朝着女孩撞来。男孩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本能地将女孩推到一边。啪，男孩被货车撞飞十几米远。女孩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女孩顿时被吓傻了。当女孩缓过神来，只见男孩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不省人事。女孩跟疯了一样跑到男孩身边，边哭着边慌忙地拿出手机拨打120。女孩抱着男孩，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辉，不，不要，你千万别出什么事儿！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我怎么办？”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用担架把男孩抬上车送往医院。到了医院，女孩一直跟着男孩，也不愿意和男孩分开，直到男孩被推进了抢救室，女孩在外面一直哭着，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看路，害得男孩出了车祸。女孩心里很希望男孩没什么事儿。医生出来了，女孩很着急地去问医生男孩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还有时间见病人最后一面。”女孩听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女孩跟疯了一样地跑到男孩

孩的床边，男孩奄奄一息地对女孩说，媛，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你答应我，不能辜负我，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我很想和你在夜里一起仰望星空，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再也不能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变老了，没了我你要过得幸福。女孩哭着说，你这个傻瓜，你别胡说，只要你能好起来，西元什么都答应你。男孩笑了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没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了下来。男孩渐渐没了反应，男孩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也开始低地响起。男孩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女孩彻底的崩溃了，趴在男孩的尸体上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不不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你说过的我是你心爱的天使，你说过的要陪我走下去的，说好了要陪我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你说好我们永远不分开，会，你快醒醒，不要离开我。女孩在男孩的大衣里摸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女孩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里面是那枚闪耀的钻戒，盒子上面还写着一段话，媛，嫁给我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地守护着你，永远地爱护着你，我愿陪你一起到天堂。女孩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了刚刚男孩说的话，最后趴在男孩的床边含泪低声地说，辉，我愿意嫁给你，圆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也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听完这个故事，很像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但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生离死别的爱恋，珍惜当下，珍惜那个愿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第一次相亲怎么不尴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相亲啊，那么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相亲当中的一些技巧。比如说用滑冰来给大家举例子，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啊，包你爱情之路是顺滑无阻，一直滑到你的快乐老家。滑冰相亲心态非常的轻松，很多人相亲最怕的就是两个人没看对眼，白白浪费2小时。典型的吃饭相亲就是这样，万一对方哪里让你下头，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压抑，像坐在坟头，这就属于白来了。但滑冰却是一项不虚此行的相亲活动，你去哪儿都应该享受乐趣，把自己的体验放在第一位。那么谁不喜欢滑冰呢？不管相不相亲，又不管相亲成不成功，至少啊你滑得开心呢，对不对？穿上冰鞋，你可以体验无大劲的速度啊，羽生结弦的优雅。更何况这个冰雪运动呢，之前非常的火热，对不对？你去滑个冰，发个朋友圈，为啥不顺便找个人一起去呢？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体面。 想想这滑冰相亲成本就比较低了，对不对？有效的减少那些没必要的成本。常规的体面活动价格都比较高昂，你吃饭100，密室100，剧本杀100， K 歌100，喝个咖啡100，500来了都 hold 不住，那是不是有点难受呢？如果你感觉还是硬着头皮 AA， 那就很亏了。而滑冰呢，就是一项亲切的啊，而不是体面的活动，价格非常的舒服。日常的室内的冰场价格一般50元上下，室外冰场呢更便宜了，租个冰鞋30块就能滑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啊，滑冰显高。想一想，普通的鞋呢，增高也就是2到3公分嘛，对不对？但是一双冰鞋至少能让你直接增高10厘米，这是难得的可以堂堂正正的超过1米8，甚至达到1米8的一个机会啊。滑起来还能显得你身姿灵动，

花滑滤镜下，你只要穿着冰鞋能动，你就天然的变得很灵动了，从而给对方留下了一个轻巧敏捷的冰上王子或者公主的良好印象。如果你去滑冰场还戴着口罩，这可是能够遮住你一大半脸的好装备啊，帅气程度直线上升50%，是不是觉得一下子优势就出现了呢？相亲当中大家最可怕的呢是这个聊天的尴尬。想一想啊，相亲我们要干什么？自我介绍吧，对不对？介绍完之后一旦找不到话题就会陷入尴尬，但是滑冰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咱们跟吃饭相比一下啊，滑冰呢不用实时的交流，滑冰整体上就是一个个人运动，你俩聊得愉快就一起滑，一旦场子冷了你就可以可劲儿的滑走，还能摩擦生热让场子热一点。其次呢，吃饭是很难中途开溜的，但是滑冰可以。要是你们在滑冰场上一直难以相逢，那就算了，说明你们今生无缘。要是你们相逢几次都无话可说，那也算了，你们今生是注定无缘的。此时呢，你可以识大体的悄悄的离开。现在呢，想滑冰的人特别的多啊，人流涌动的滑雪场也很容易让你产生心动的感觉，一来二去呢，免不了有一些亲密的接触。滑得不好没事啊，可以相互的扶持，歪歪扭扭的走下去。你看看，见面第一天就体会到了结婚50年之后的相濡以沫，是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了你们最好的时光穿梭机、金婚模拟器了呢？如果你滑得好，那更好了，两个人齐头并进，用激情的舞步书写你们光明的未来。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几个颇具意义的双人滑冰动作，比如考验你们两个同步性的比翼双飞式，表达美好祝愿的喜结连理式，还有表示夫妻同心的新手合一式。学会这些，那爱情呀就直接在给你 Hello 招手了。说到这个相亲嘛，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啊，尽可能的又去全方面的了解对方。那么滑冰呢也是很能了解的，你可以考察他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滑得很溜，说明他腿上没毛病，很健康。如果滑得很险，每一秒都快倒下了，却始终强撑着没有倒下，在冰面上是演绎着一个街舞舞者不屈的一生，说明他平衡能力比较强啊，今后呢也有可能是能够平衡好事业和爱情的。那如果他滑得很稳，全程扶着栏杆不撒手的那种，说明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以后成家呀他的保险费你都可以省了。当然你也可以考察他的人品三观啊，当你摔倒了如果他来扶你，说明是个好人，如果他只会嘿嘿嘿傻笑，说明他是个二货啊，这个可以直接不理了。如果他直接在你头上跳了个4A， 哎，说明啊他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建议直接将其扭送至中国花滑队，为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冲金来做准备。那如果呢你被他是推倒的，说明这人呢人品一般，或者呢他自以为自己在短道速滑当中啊能力很强啊。除了这些呢，你还可以考察他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比如利用他脚下滑出的图案测试你俩是不是同道中人啊，这个可能有点玄乎啊，但是也可以测试呀。比如滑出了你们下次见面的时间信息，如果他看懂了，说明你们可以再续前缘，没看懂就相忘于江湖。你甚至可以在冰场上滑出一副推背图，如果他一眼能够道破天机，那他是真能编呢。所以一场相亲有戏还是没戏，你俩心里呢都会因滑冰而有数。普通的相亲局呢，大家碍于情面往往不好说的那么露骨嘛，但此时此刻你们在滑冰场可以借助一些行为巧妙的暗示对方前途无量或者知难而退。比如你摔倒了，如果他对你有感觉，此时此刻就带着略有一丢丢的忧伤说，感觉被冰讨厌了，但你会不会讨厌我呢？如果没感觉，他可能会说，那是你推我的吧，或者呢再讹他一笔，从心态到物质实现了个全面大满足啊！虽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哈，如果他摔倒了你对他有感觉，可以温柔地为他的落冰动作打分，花滑摔倒扣一分，但你在我心里永远不扣分。如果没感觉，请为他送去人道主义的关心。摔疼了吗？哦，反正我不疼，多气人呢。你想拍照，如果你对他有感觉可以邀请他和你拍一张合照，如果没感觉可以邀请他给你拍一张照。如果你滑累了想休息，那就对他说一句，我们一起休息休息吧。如果没感觉，

可以告诉他我妈叫我吃饭了，他呢也就知道自己该回家自己吃饭了。这一番暗示下来，你们的未来何去何从也就十分的清晰了。最后呢，提醒大家去滑冰场呢是要换这个滑冰鞋的，记得提前洗脚啊，实在没洗脚也没关系，温度低，分子运动不激烈，味道扩散不会很快，但一定注意千万不要穿破洞的袜子。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龙。

0: 众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
1: 不妨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只是祖母的孙儿，老李似乎不知道他是丈夫与父亲。现在他要是不管儿女的吃食，还真就没第二个人来管。老李觉得奇怪，灯下的西四牌楼像个梦。给小孩吃当然要软而容易消化的，老李握紧了铁壶的把儿，好像壶把儿会给他出主意似的。带乳粉没吃过，眼前是干果铺，别忘了老花生，买了一斤花生米，一斤本来以为可以遮点羞，哼，谁知道才一角五分钱，没法出来，再有这么些只电灯的铺子，只花一角五，又要了两罐蜜饯海棠，开始往回走，到胡同口，似乎有点不得劲儿，花生米、海棠大概和晚饭不是同一意义，又转回身来看了看油盐店、猪肉铺，不好意思进去，可是日久天长，将来总得进去，于是更觉得今天不应进去，心里说，你一进去，你就是张大哥第二，可是不进去，又是什么第二呢？又看见烧饼，买了20个，羊肉白菜馅包子也刚出屉，在灯光下白得像些瓷的，可是冒着热气，买了一屉。卖烧饼的好像应该是姓何名气，老李痛快的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到末日，拿出1块钱，恐怕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儿也没有，客客气气地找来铜子与钱票两样，还用纸给包好，还说两张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有家庭的快乐还不限在家庭之内，家庭是快乐的无线广播电台，由此发送出一切快乐的音乐与消息，由北平一直传到南美洲，怨不得张大哥快活。玲在妈妈怀中已快睡着，闻见烧饼味儿，眼睛瞪得滴溜圆，像两个白棋子上转着两个黑棋子。鹰那个男孩好似烧饼味儿还没放出来，已经入了肚了一个，然后一口烧饼，一口包子，一口花生米，似乎与几个小饿老虎竞赛呢。谁也没想起找筷子，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发明出来的，更没人想到世界上还有碟子什么的。李太太嚼着烧饼，眼睛看着铃，仿佛唯恐铃吃不饱，甚至于有点自己不吃也可以，只愿铃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铃的眼长得像妈妈，鹰的眼像爸爸，俩小人的鼻子据说都像祖母的。铃没有模样，就仗着一脸的肉讨人喜欢，小长脸，腮部特别的胖，像个会说话的葫芦，短腿大肚子，不走道用脸上的肉与肚子往前摇，小嘴像个花骨朵，老带着点水，不怕人，仰着葫芦脸向人眨巴眼。鹰是个愣小子，大眼睛像他爸爸，愣头磕脑，脖子和脸一样黑，肉不少，可是不显胖，像没长全羽毛的肥公鸡，虽肥而显着细胳膊辣腿儿，棉裤似乎刚做好就落伍，比腿短着一大块， 可是英满不在乎。

0: 裤子越紧，他跳得越欢，一跳把什么都露出来。老李爱这个黑小子，硬赛呀，看谁能三口吃一个，看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银锭，三口没。鹰把黑脸全涨紫了，可是老李差点没噎绿喽。不该鼓舞小孩狼吞虎咽，老李在缓不过气儿来的功夫想起儿童教育，同时也想起没有水，倒了点蜜饯海棠汁儿喝，不行，急得直扬脖。在公寓里只需叫一声茶房，茶是茶，水是水，接家眷麻烦还多着呢。正在这个当，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
1: 大爷，你们没水吧？这儿一壶开水给您。
0: 老李心中觉得感激，可是找不到现成的话。
2: 老太太，哎呦，
0: 把开水拿进来沏在茶壶里，一边沏一边想话。他还没想好，老太太又发了言，
1: 壶放这儿吧，明儿早晨再给我，还出去不出去？我可要去关街门了，早睡惯了，一黑就躺下，明儿倒水的来叫他给你们倒一条，有缸啊，六个子儿一挑，零道包月也好。

老李连句整话也没有了。可是他觉得生活美满多了，公寓里没有老太太来招呼，那是买卖，这是人情。喝了碗茶，打了个哈欠，吃了个海棠，甜美。要给英说个故事，想不起，要力气。拿刚才的事儿说吧，右手烧饼，左手包子，大衣的袋中一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普通的道路上，只要咱们开车的时候啊，这前后左右有大货车，心里呢难免会发怵，一定会想着办法去在现有的环境下避让大货车。特别是遇到了一些货车还违规的超载，有超高、超宽、超长的这种情况，那更是对周围、对公共道路的安全造成一个威胁。那高速路上要是遇到了大货车，怎么躲？有没有什么原则？有没有什么办法？怎么躲才能够躲得最及时、最有效，同时也不给周围的车添麻烦？要是在普通道路上遇到了和自己这车速啊差不多的大货车，又该怎么躲？特别是有些大货车它走普通公路，可能呢对于货物的覆盖包扎，可能呢就会出现超高、超宽、移撒、超长这样的事儿。那在普通道路上遇到了大货车该怎么躲？特别是普通道路，有时候它机动车、非机动车等等是混行的，那更危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遇上大货车怎么躲闪腾挪。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首先咱们还是说说啊，这个高速路上，在高速路上遇到大货车，咱们知道大伙儿的速度都不低呀，所以呢高速路上的危险这是大大的大于普通的道路的。这高速路上您尽量躲着点儿，但是呢怎么躲这也是有门道的。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某驾校的高级技师崔增阳教练和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军律师给咱们说说他们的经验。那崔老师您好，您先说说啊，您要是开车在高速路上遇到大货车啊，您一般的是怎么躲闪腾挪的？
1: 首先啊，咱们要跟那个大货车司机要说一下，大货车司机只能走最右侧车道啊，两条高速的话啊，如果说三条

0: 高速的话，可以利用一下中间这条车道，因为道交法上有明确的规定，大货车还有大客车每小时100公里，千万不要走最里侧车道。还有我们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把我们的所运输的东西啊要捆扎的结实，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影响交通。那对于我们小车司机来说啊，一定要远离大货车，不管它捆得扎实不扎实，我们一定要在它后边要远离它。首先在它后边跟进了，我们的视线受阻，前方有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也不要在大货车的两侧能超过它去。
1: 它有时候大货车想超大货车，一下子形成了三辆大货车手拉手肩并肩，
0: 尽量不在大货车的前面。
1: 哦，
0: 遇到紧急情况，大货车的制动它有时候是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就成一个真正的驾驶面包，尽量远离大货车的车道。
1: 嗯，张军律师，那您呢也代理了很多啊和这个大货车有关的交通纠纷，那您就啊路遇大货车怎么躲闪腾挪，给大伙儿说一点自己的经验。
2: 一个是呢，我们不要跟那个大货车平行着开，你最好
1: 别肩并肩，
2: 对对，肩并肩可千万别，包括跟其他车辆也不要肩并肩，尽量拉开距离，因为离得太近，有时候高速路上其实因为大家都速度很快，难免擦伤，我感觉就是说别并行。就是我最怕什么呢，就是这个罐车，就是那种拉混凝土的那种车，一定要远离。要么你就超过它，远远的走，因为那种车的重心太高，尤其它在拐弯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翻啊。尤其再加上，比如高速路上速度要快的话，可能更危险。
1: 是，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高速路上能躲就躲，别在他前头，跟在他后头啊，让他先走。或者呢，您根据周围的情况和路况允许的话，那您就一脚油超过他，在允许的速度和范围内，离他呢越远越好。另外，我也想多给大货车司机师傅们说一句，那就是大货车啊，它和小客车相比，它车上自带的那个导航应用效果呢会差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呢，大货车司机呢会更依赖自己的手机上的导航。那您这个手机上的导航，您可得拿它当广播听，不敢呢拿它当电视看啊，它会大大的分散您的注意力。所以呢，您呢就不要用这种特别简洁的模式，而用了相对详细的播报啊，这样呢就能够在听觉上充分的了解到导航呢对您的路线的指引。还有就是这大货车在路上开车容易疲劳啊，那遇到服务区，我也建议您啊歇歇脚，休息休息，喝点水，溜溜弯，这样呢对自己紧张的神经，疲劳的身体，那也是一个缓解，说到底对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高速路上遇到的一些大货车，总体来说啊，高速路上的大货车它装运的货物啊一般来说啊都覆盖啊包扎呀、整理的比较好，因为呢一旦出现遗洒，那很有可能就进入了高速公路公司的监控的摄像头，另外呢也很容易给周围的车辆带来一些干扰，那自然会被别人提醒和发现。不过呢在普通道路上，这车辆的超载、超速、超重，甚至呢超长、超高，这种情况啊相对就多一点。有一位，
3: 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说到了关于这个发音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发音呢分古代发音和现代发音两种，咱们逐一的来说。那古代的发音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说这发音怎么和这个北京话不太一样，但大家注意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文磊。欢迎玉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文磊，玉子。
1: 玉子今天要跟我们说说睡觉的事儿。
2: 对，
1: 睡的最近睡得好吗？哎，这个问题真的，可能你问十个人，
2: 对，
1: 有九个半。
2: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朋友圈里面，但凡一说啊，有一个睡眠的个案，有的反馈回来，晚上发，第二天一睁眼睛，哇，朋友圈就炸了，就说啊，我也不好，我也不好。我觉得在现在的都市啊，都市的生活的小伙伴们，睡眠应该是还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1: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 对对，
1: 很多人可能解压的方式呢是靠吃，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美食环节，我真不是特别担心大家，好不好？就是
2: 大家都很会吃。
1: 对，你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啊？可能加个班，然后加完班以后去宵夜，你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就拯救了。但是你看，这个宵完夜以后，
2: 对，其实说到吃和宵夜，其实宵夜和好的睡眠有的时候是天敌
1: 啊。
2: 对，
1: 因为吃饱了，
2: 对，
1: 你这个胃肠，
2: 对，因为消化系统在晚上的时候它应该是休息的，
1: 嗯，
2: 可是这个时候你让它工作，那应该工作的，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睡眠的副交感系统，它就不工作了。对，所以吃得饱就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了。
1: 哦，你看睡眠的问题
2: 牵扯很多因素
1: 啊，就是你很小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2: 对，其实睡眠不好，其实我有的时候挺怕那个客户或者刚跟我说我睡眠不好，哇，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问到他方方面面，睡眠不好它真的是一个我们整体身体的情况和生活情况的一个结果。
1: 哦，一个缩影，
2: 一个缩影。对，然后每个人他说睡眠不好但原因都不一样。
1: 哦，说到睡眠的问题，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最近才出现觉得有一点点睡眠障碍或者是困难的人，跟换季也会有关系。
2: 会有，会有，我身边就有，甚至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是这个情况。然后家里人因为换季流感季，这个大家好像很难避免不中招，包括小朋友、老人，甚至我们自己成年人。然后比如说办公室有一个人感冒了，那很可能这陆陆续续这一个月半个月然后每个人都会感冒。其实感冒你在白天会很难受，睡不醒的感觉，然后其实在晚上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呼吸会不通畅，然后有的人他的症状是咳嗽，是那种一到晚上他就开始强烈的咳嗽，会有的时候像我有的时候严重会把自己咳醒的那一种。所以这其实怎么说，算物理上或者说客观的一种
1: 秋燥。
2: 对，对，就是这是很难避免的嘛。对，
1: 怎么解决？
2: 我们先从小宝宝，
1: 好，
2: 因为他们最敏感，最娇小嘛，我们先把他们照顾好了，
1: 可怜。
2: 对，然后再放大到成人这一块。
1: 好，
2: 对，小宝宝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月龄非常小的宝宝，其实他们是很难，你很难跟他沟通。说来妈妈帮你擤鼻涕啦，哦，宝宝我们来擤鼻涕，来擦擦鼻涕，
1: 然后一脸懵。
2: 他会用小手挡住你，你没有办法操作，然后他就呼噜呼噜在那个地方，然后又睡不好，他把自己憋醒，然后哇就大哭。对，而且他们感冒一般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因为免疫力要跟这个病毒也好细菌去打仗的时间要比较长。因为小宝宝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升级到很完备的时候，他要打很长时间的仗，所以他们的感冒真的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等到

0: 它自愈，因为我们知道感冒是自愈的一个病嘛，会很真的会很长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如果你真的就好，我等着，我陪着，我等他慢慢自己好，那估计爸爸妈妈这个睡眠或者老人的睡眠这一段时间都就遭殃了，就睡眠质量就都搭进去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建议如果给小宝宝可以的话，首先我们在流感季的时候给全家做一个空间的一个预防，一个杀菌，就是通过熏香的办法。
1: 嗯嗯嗯，
0: 对，因为你把精油通过熏香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空间里面，那其实精油的分子是会它就会汇合空气中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他们自己去完成一场战役，对，让他去完成。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我们的浓度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五平米一滴，比如说20平的一个客厅的话，那就4滴的精油。
1: 嗯，
0: 虽然精油浓度很高，但是你分散到20平的这个空间里面，而且它可能这4滴我要熏上2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消灭秋季流感病毒的这个重任完全交给这个方式的话，也不是那么踏实，但是它是一个我们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
1: 就是、如果现在家里边还没有中招，它其实特别好，
0: 对，或者已经比如说有一个人。家里已经有这个什么感染源，
1: 那是病原体了吧？那已经是
0: 有这个源头在，我们做一个这个预防，对，然后呢，可以用熏香的方式，睡觉之前也可以用来熏香，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回来了，就是随时其实是不用有一个刻意的时间，想起来就熏一下，但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都在那儿熏，也不需要这样。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给自己提个醒啊，我可以做一下这件事情了，熏一熏。对，这是第一道防线。
1: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在这个病原体小于等于1的时候啊，最好没有人中招。那如果有一个，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说家长中招了，我们目前来说都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0: 对
1: 来设置一个让空气里面能够稍微的干净一点，我们去净化它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1: 这个给到大家的精油的建议是，
0: 精油给到的话一定会茶树是首选，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首先接触到的茶树会很多，茶树真的是你别看它很多
1: 万能用，
0: 对，虽然你说啊怎么哪儿都用到茶树，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强大，就是茶树它的抗病毒的能力、杀菌的能力，我需要要精油来
1: 安抚
0: 一下，我要舒服一下，我就直接滴到纸巾上，
1: 1:1:2，
0: 对，然后就复方精油，然后比如我的卧室是10平米，那我2滴，千万打、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贪多，
1: 好，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明天再见喽。

敢还在。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

到美国的支援。因为蒋介石啊，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报，问美国政府，我们空军呢、不行，这个力量跟日本人差得太悬殊，万望能不能帮帮我们。可当时的美国政府啊，这个态度也不坚决，也不答应，也不说不答应啊明白了，行，我们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好几天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没对日本公开宣战呢。那么罗斯福总统呢，不便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提供援助，这怎么办呢？这不好公开援助你。哎，就想了个主意，由新上任的中国航空委员会主席宋美龄出面，到了美国就聘请了刚刚退休的美国空军中校陈纳德来华，负责中国空军的作战训练和发展建设工作。这陈纳德就到了中国了。这空军建设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啊，特别是飞行员的这个培养啊，那一个飞行员呢，那比金子还贵呀。那培养一个飞行员，特别战斗机飞行员啊，你想在空中摸爬滚打、翻腾绕子，啪啪啪啪啪啪，那容易吗？那真比这个金子还贵。陈纳德在中国经历了8年抗战，他这一个人身上啊，有两个职务。第一个职务呢，就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队长，就是飞虎队的大队长啊。那么第二个职务呢，是中华美空军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转眼就到了1941年，这时节美国同意卖给中国100架战斗机，并从这个美国的空军后备这个预备人员当中招了好多来华参战的志愿人员，就成立了志愿航空队。这个1941年7月11日，由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医生组成的第一批美国志愿队，经澳大利亚转到新加坡，抵达了缅甸。说到这飞虎队这个名字，哎呦，这可不是随便起随便叫的，那是有来历的。什么来历呢？这里边有这么个故事。这个飞行队成立起来了，驾机得上这个空中跟这个日本人空中格斗啊。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就说了，你看咱们这飞机啊，都擦得锃明瓦亮的，那个小日本那个飞机什么有这么一个膏药啊，画那么一个红尖兵啊，大红尖兵，咱们画点什么呢？就在那个机头上咱们画一东西，这东西画得栩栩如生，画得跟真的似的，让日本人一看到我就害怕。这就找一画家，大伙就找了这么一个啊动物，那么一本书，上面都是老虎、狮子、豹啊各种东西，就开始翻。哎，这老虎怎么样？哎，这个狮子不好看，狮子这个有点大哥大的意思，豹呢，豹有点这个帅哥的意思。那画一猴子，猴子不行，猴子你有点那小三花脸的意思啊。哎呀，就这个东西一旦画到飞机上，让日本人一看着就得让他害怕，就吓着他，就让他做噩梦。翻来翻去啊，就翻到鲨鱼这页了。哟，你看这个大鲨鱼张的嘴啊，这个大牙，这东西挺吓人的。日本四外都是海呀，对不对？他们也害怕鲨鱼啊，咱就把这鲨鱼脑袋呀画到这飞机头上，张着嘴。好，日本人一看到咱们这个带有鲨鱼脑袋的飞机有这个标志，他就害怕，他怕这个脑袋啊张着嘴把它吃了。就这画家就把这鲨鱼脑袋画在那鸡脑袋上，画得相当不错呀，画得栩栩如生。

又在这个两边画那个鲨鱼那眼睛，瞪着那个眼睛啊，非常凶狠，还有一排雪白的牙齿，画的挺好。那么1941年12月啊，这个航空队在这个昆明上空第一次和小日本打了一仗，就取得了胜利。这一取得胜利，这个飞机就落下来了，就落到这么一个操场上，老百姓哗都围过来了啊，有的抱住这美国飞行员啊，有的往上送两碎苞米，有的端过一碗热汤啊，友军嘛，支援我们中国来了，老百姓非常热情，热情可是热情，可老百姓就看这个飞机上边画的这东西，因为这老百姓啊，有的见过鲨鱼，有的没见过，即便见过鲨鱼的，因为他画这个东西很艺术化，那锋利的牙齿，瞪着眼睛，就没想到是鲨鱼。大伙所熟悉的呢是老虎，所以还以为这个美国啊，这飞机上是不是画的老虎？老百姓就挑起大拇哥了，你瞅瞅啊，你看看，这小日本能打过咱吗？你看看，咱这飞机上画的都是老虎啊，这叫飞老虎。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哗，满昆明就传出去了，说昨天为啥小日本败呀？啊，因为咱们的飞机上是老虎的脑袋，飞老虎，明白了吗？所以小日本才败了。第二天的这个昆明报纸啊就登出来了，飞老虎大战日本飞机，一举而胜。这报纸登出来了，就用这飞老虎这一词儿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这个报纸出来后，我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一看到这个文章，就把这飞老虎的意思跟这个陈大德说了。陈大德一听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啊好啊好啊，飞老虎那就叫飞虎队吧，你看就叫飞虎队了。那么后来经过几次画几次涂改，又找人设计的标志，就设计出这么一个虎头来，这就是飞虎队的来历。那么这个飞虎队是重创日本空军的，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是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飞虎队共击落和炸毁日军的飞机大约有2500多架。那么飞虎队损伤多少飞机呢？初步统计是568架。那么陈大德将军把这支队伍评价的是什么呢？有这么一段话，陈大德说呀，他也许是历来在将级军官直接指挥下的美国空军力量中规模最小的一支，也是最支离破碎的。他不太循规蹈矩，也不注重形式和礼仪，但每次奉命出击都从未犹如使命。这是陈大德对这个飞虎队的评价。趁着夜色掩护之下，飞机上跳降落伞下来，在这么一个森林里降落，落下之后赶紧把降落伞包好了，找个地方深埋，以防止中国巡逻兵发现。另外这龟田和河本心里明白的，我们这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为什么呢？把陈大德杀了之后，我们俩怎么回去？这大山里边层层把关，都中国的巡逻军队啊，还有驻军，我们能回去吗？只能有一死，就是效忠天皇吧。两个人到了这树林里头，一切都弄完了之后，打扫干净，简单的吃点东西，把随身携带的枪啊、匕首刀啊，以及地图啊、扩大镜、手电筒整理了一番，又把衣服换了，就变成了两个商人模样。可也不敢走大路啊，就顺这山道往下摸，

有时候就碰到中国的巡逻兵，呱呱呱过来了，藏起来，哗藏起来，等巡逻队伍过去之后继续往前赶路，摸了一天呢，因为都是山路，这一天也就走个30多里地的路程。第二天还往前摸爬滚打，两个人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前边啊传来脚步声，哒哒哒哒哒哒，哇哇哇哇哇！哟，龟田和本一看呢，前边来了10多个中国士兵，是巡逻的，赶紧藏起来，哗，两个人就往路边扎，有草丛。一看这个巡逻兵走远了，可回头一看，这龟田呢，脸儿都白了，那汗呢，哗哗往下流。你怎么了？龟田用手往下指了草坑里扎，河本啪藏到树后，这个龟田呢一悠身砰，坏了，他落到这个树后啊有一个草。

你就是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

A 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商旦竞筹，锦绣联竞争宴，邦升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作为一部成功的舞台作品，可以说是戏台人人台戏，是剧本、演员和导演之间的相互配合、互相融入的过程。全剧以强烈的思想冲突和环环相扣的生动故事，展现出喜凤、望泉、巧英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命运。30年来，这些鲜明的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而其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在戏迷之中仍在广为传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该剧讲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在偏僻山村的故事，以望泉、喜凤、巧英三个青年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山村祖祖辈辈为了求生存、谋发展所进行的找水打井的活动，深刻表现了当时新旧思想的冲突，是一个令人心碎、发人深思的故事。在绝命洞的故事情节之后，喜凤更知道了自己在望泉心中的位置，她壮着胆子直接去巧英家质问望泉的去向，但是听到的却是巧英真挚情感的倾诉，这让本来就有病的喜凤病情加重到了要进城看病的地步。在临终前的这段经典段落中，有虚拟城市化表演，也有全剧的核心唱段30年。梅湖名家许爱英借鉴气声唱法，让整个唱段声泪俱下，触人心底。从这个唱段中也看到了喜凤善良隐忍，最终被封建思想拖垮的悲剧命运。

0: 帮我往前子弄到我山洞里，整整地待了一天一夜。哎，这不是活活的欺负人吗？
1: 大仙儿，
0: 哎呦，赵巧英，你还让不让我娘们过了啊？你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嘛！我你咋不敢出来啊？他就不敢跟我出。赵巧英，你这个狐狸精，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你把我王犬子弄到我山洞里干啥去了？你说呀，啊说啊，李木克，
2: 干啥去了？到阎王殿里等鸡去了。
0: 等鸡？等鸡？哎呀，大伙听见了吗？你们都听见了吗？这可是他说的，你还说是去等鸡？哎呦，多么不要脸呐！把咱老龄人的脸，这全都丢光了，这个不要脸！
1: 别说了，你可别说了！
0: 哎呀，你给我走开！我今天非撕了这个狐狸精的脸不可，我就
3: 住手！
0: 大叔，
3: 你在这儿撒什么野嘛？
0: 不是，大叔，是他把我往前弄到山洞的。
3: 看什么了？
0: 你听我说，
3: 人家娃娃在城里边是缺吃了，少穿了。
0: 哎呀，叔！
3: 回村来为找水。他把命都搭上了，能活着从山洞里边回来也算是见老条命啊，咱老龄人都得手打胸口好好的想想。
0: 哎呀，不是，是他把我往前，
3: 他们就是犯了欠条也该一笔勾销了。
1: 大婶，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哎呀，你干嘛动的？快回去吧，干嘛动的？哎，你干嘛动的？
0: 爷爷，
3: 孩子，你受委屈了，是爷爷拆散了你们，我对不住你呀，
0: 爷爷。你快别说了，
3: 孩子，好好调理调理身子，我走了。
0: 爷爷，

呦，你都是跟我走去，找他去。哎呦，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连自己的男人也管不住，都让人家给勾引走。

0: 往前。
1: 喜凤姐，你来了，坐吧。
0: 往前呐，他不在这儿。

0: 巧英，全村都吵翻了，我妈也骂我窝囊，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闹得我一晚不像个人。我有几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想找你说说。
1: 咱们女人之间心碰心的谈谈。好，你说我听。
0: 自从你回村以来，媳妇我待你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我媳妇欠下你的债也该还清了吧。债，咋样的债？说不清，不说得清，说得清，王权是我们家用钱买下的呀。他现在是有家的人了，他是我的丈夫，我小弟弟岳父。
1: 不错，他是你们家花钱买的，你卖掉了他的身，你卖掉了他的心了。

可以了却这一切的恩恩怨怨了，可是命运又让回到这个不公正的现实。我坦诚的讲，王权他过去是我的，

海，海底鹅，痴情长风。

才会

现实，毕竟是现实。西凤姐，你放心，我离开老李。

0: 凤姐，你得抓紧时间治病，不能经由你妈烧香拜佛的把病耽误了。秋英，秋英，
1: 万岁爷！万岁爷！秋英，万岁爷呢？
0: 他不在，什么事啊？
1: 哎呀，今夏出现流丧，就塌房的危险。
0: 我下去看看。
1: 哎，秋英，秋英，你千万都不能下去。
0: 我是技术员，为啥不能下去？
1: 哎呀，女人下井，人当井崩，你千万都不能下去。
0: 都啥年月了，还是这套？
1: 哎，秋英，秋英。
2: 大叔，大叔。那王权呢？
1: 王权还在井下。

0: 别为我花冤枉钱了，我不行了。
1: 邢凤姐，你快别说了，不管是到哪里，我们也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2: 是啊，
0: 我想喝水奶。
1: 啊，这儿有。哎呀，
2: 有。西风，你等会儿，让我去找。
0: 不，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1: 让我去吧。
2: 哎。

0: 往前子，远处天边外，那里是啥地方呢？
1: 哦，那里是山外，县城就在那里。
0: 县城？
1: 是啊。
0: 县城很大吧？听说城里的楼房跟咱们这儿的山一般高，可惜我没有见过。
1: 西凤，等你病好以后，我一定带你去看看。
0: 完了，我恨我自己不识字，没有文化，可我多么想跟你到山里山外去跑一跑，看看山外的天呐，可我再也去不了了。
1: 西凤，别胡说啊！
0: 犬子呀，我这一辈子

还哭叫一声。

前

0: 乔英，多年留下的老规矩呀、啊，剪一溜头发，那不可是走走过场吗？
1: 走走过场，把一个人像猪羊一样当成祭品。

0: 小英，回家吧，小鸡儿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1: 不，全哥，咱们带上小静离开这里，换一个活法吧。啊，
0: 离开？到哪儿啊？
1: 到城里，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0: 不，不，我家祖祖辈辈是石匠，城里不缺我这个大境地，可老林村需要我呀。
1: 大境大境，你怎么总是离不开大境？没有科学技术，没有专业人才，光靠山神的保佑，只能是多打几个黑窟窿。
0: 乔英，
1: 全哥，咱不能把青春白白耗费在这口井里了。
0: 可我不忍看着小妹妹这样。

0: 丽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杨皇后现在已经啊落了炕了，起不来了。这个病啊是越来越严重，武帝听说啊皇后病重，特意请了一个叫黄甫谧这个名医啊入宫诊治。黄甫谧他是安定朝那人，这朝那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宁夏固原一带，是一位名传后世的针灸学家，著有啊《针灸甲乙经济书》，为我国传统医学做出了大的贡献。只可惜啊，这位名医的银针也没治得了皇后的心病。他望着病人病入膏肓，这阵儿皇后已经不行了，黄甫谧怎么样？只能是摇头而已。单说这一天，武帝正在跟呢胡贵嫔说笑着，突然有一位女官匆匆来禀报说皇后眼看就要不行了，陛下啊。武帝一听啊不免心慌，立即赶到了皇后病榻前的进行探视，但只见杨后双目紧闭，面色如纸，呼吸啊微弱。武帝不禁触动了旧情啊，落下泪来。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毕竟是夫妻一场。说旁边的侍女啊再三的呼唤，杨皇后这才啊缓缓的醒过来。她强装二目一看，自己的心爱的丈夫武帝就在眼前，暗淡的眼神的顿时有了精神了，喘息了一阵，这才慢慢的说道，臣妾福薄，不能再侍奉陛下，妾有一言，不知万岁肯听否？武帝一听赶忙就说，请有话尽管说，朕依从就是。杨皇后这阵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又喘息一阵，这才说道，妾叔杨俊尚有一女，德容兼备，望陛下选入宫中，待臣妾服侍陛下，如蒙恩准，妾在皇权下也算瞑目了。说完了呜咽不止，听了这话呀，武帝啊到了这阵真是为难的。你说答应吗？ 自己确实想日后把这个胡芳啊扶正了，扶为了皇后。你说不答应吧，又碍着夫妻旧情，沉吟片刻还是说道，朕依亲所奏。刚说完这个话，再看这个皇后啊，已经咽了气了。光阴如流，一晃两年过去了，武帝果然不负旧约，派人将杨皇后的妹妹杨芷接入了宫中。他们是叔白的姐妹。这个杨芷啊，正是啊青春妙龄，生得如花似玉，酷似早年的这个杨艳。武帝看罢大喜，立即册封为皇后。不久啊，武帝又将杨芷的父亲杨尊升为了车骑将军，封为临晋侯，把杨芷的叔叔杨尧、杨基也封了高官。从此啊，这京都当中除了甲虫之外，又多了一门呢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甲杨两家相比着仗势争宠啊，惹得洛阳人们议论纷纷的，都说日后啊，哎，一定有好戏看。单说有一天，武帝正在宫中啊，跟这个新皇后饮酒作乐，值日的太监来报，现有中书令张华转呈奏章一道，攻城御览。武帝一看，原来是镇守襄阳的杨户所写。杨户写的这个大意说什么呢？吾祖孙浩残暴无道，国中民怨沸腾，而我朝兵精粮足，当不失时机的出兵灭吴，统一江南。武帝看罢微微的点头啊，传旨召集文武大臣举行朝议。群臣到齐之后，刚念完这个杨户的奏章，贾充啊立即以西北战乱没有平息为借口，坚决的反对。多数的大臣也是随声附和，只有中书令张华、度支尚书，这个度支尚书是主管这个财政的大臣，度支尚书杜预二人呢力排众议，赞同啊杨户的主张。武帝虽然说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碍着这个贾充啊等多数大臣的面皮，而且自己呢新立了正功，正要及时行乐，也顾不得呀说那些个军国大事，于是啊决定暂缓伐吴，只是派人前往这个襄阳传旨加封杨户为这征南大将军。咱们再说这个坐镇襄阳的杨户，这一天正跟啊底下的部将们商议伐吴的事情，突然钦差大臣从京都赶来，宣读了一道加封他官职并且命令他暂缓出兵的诏书。谢恩过后，杨户啊并没有半点的喜色，这是为什么？原来他眼看着统一大业被无理的拖延，十分的痛心，于是当着众将的面仰天长叹道，天下大事常有十之八九是不如人意的，现在当断不断，只怕将来没了机会了。说完了，当即再一次上表力主从速的发兵。这个杨户啊是泰山南城，泰山南城是哪儿？就是现在啊山东枣庄以北的人。他表字啊叔子，他的外祖父啊蔡荣那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他的这个堂姐杨卫玉那是司马师的夫人。杨户虽然说也属于外戚，但是为人方正，胸藏韬略，是晋初一位难得的贤臣。杨户刚到这个襄阳时，见府库空虚，军心不振，常遭到这个吴军的骚扰，于是就全力以赴的构筑要塞，组织屯田，整治这个军旅，很快就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他一见吴主荒淫暴虐，朝中人人自危，于是就想到早日发兵啊，哪料到这阵却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从而使他改变了这个策略。这位对手谁呀？那就是当时统帅荆州地区的东吴大军，这位叫陆抗，他统领着东吴的大军呢。此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足智多谋，善于用兵了。就在杨户到任的第二年，原来啊东吴住在这个西陵，这个西陵就是现在湖北啊宜昌的，当时的西陵的都督不禅呢投降了这个晋朝。陆抗得知消息，立即率大军呢将西陵围了个水泄不通。杨户派出了荆州刺史杨造增援不禅， 竟然被这个陆抗给杀得大败，紧接着陆抗攻破了西宁，杀了不禅，并且夷灭了不禅的三族。西陵之战使杨户看到东吴啊还非常的有这个实力，灭吴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于是改变了计划，采取了加强自己怀柔对方以待时机的这个方针。比如说有时啊，这个杨户率领着这个部下巡边，偶尔的也割取吴境内的这个庄稼作为军粮，他就派人呢分别的送这个绢匹啊给这个农家。别看我割了你的粮食，但是你是吴国人，我呀要了你粮食，但是呢我给你这个捐呢给你这个布作为补偿。有的这个吴军的将士越境啊抢夺呀，被这个晋军所杀，他就派人啊加以啊厚厚的这个庄稼，并且对这个迎丧的死者的家属啊以礼相待。吴军那边有的士卒啊因为吃不饱肚子过来投降，杨户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说这些个举动使这个吴国境内的军民呢心悦诚服，背地里啊都称这个杨户为什么杨公。即使对吴军呢这个主帅陆抗怎么样，杨户也主动的跟他建立交往。单说一次，杨户与这个陆抗都率领着将士们沿这个边境打猎，晚上回营啊，杨户命令人清点这个猎物，凡是吴军先射中的一律送还给这个吴营。第二天陆抗就收到杨户派人送来的这个猎物。陆抗怎么样，以一坛美酒作为回赠。又有一次杨户听说陆抗病了，于是派人把自己常服用的一种药啊送给了陆抗。陆抗服下去之后很快就好了。就这么着，双方的主帅来往不断，使这个边境啊平静了好几年。杨户在这个表面上跟吴军修好，暗地里却加紧了伐吴的这个准备。他观察了长江的地势，认定在这个伐吴的时候，如果派上一员上将，兵发上游的益州，顺江而下，必然高屋建瓴啊，收到啊事半功倍之效。于是他向上面推荐了自己的部下王睿出任益州刺史。王睿到了益州之后，大造这个战船呢，操练水师，后来果然在平吴当中立了大功啊。太师十年，陆抗病故，孙浩呢让陆抗的四个儿子陆景、陆燕、陆基、陆云分别领军，说这几个人啊可都没有啊带兵作战的经验，

而这阵儿的这个孙浩啊，更加肆无忌惮的滥杀大臣了，屠害这个百姓啊，弄得国内啊危机四伏啊。此时啊，襄阳的这个禁军已经屯田800余顷，粮草充足，兵强马壮。杨户见啊时机已到了，这才上表，哪料到武帝却采纳了贾充等人的意见。到这阵怎能使杨户不心急如焚呢？杨户接连的上表都达不到这个肯定的答复，说话间已经是咸宁四年了，也就是公元的278年了。这阵他已经年老多病了，自觉啊将自己啊不绝于人世，于是请求入朝面君。这一年春天，杨户在阔别京师八年之久，这又回到了洛阳。杨户入朝啊，对武帝触动很大，他对这位老臣呢也是给予了特殊的礼遇。召见的这一天呢，武帝让杨户乘车入宫，上殿时由这个太监搀扶，建军免行跪拜之礼，并且在这个御前赐座。杨户向武帝介绍了东吴的近况，以及荆襄一带这些个禁军吴军军事对势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又从啊整个力量对比分析了晋朝已经具备了伐吴的这个条件。武帝一边听一边点头啊，当即表示一定要审时度势，早做决断。觐见之后，杨户留在这个洛阳养病，并且等待朝廷的这个消息。武帝啊关切他这个病情啊，关照他不必上朝，特命张华常到这个杨府啊探视，并且及时啊听取杨户的意见。这个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就是现在的河北啊固安人，出身寒门，学识渊博，著有啊博无志12篇，深得武帝的赏识啊。在此之前呢，他早就和这个已故的大臣地理学家裴秀以及杜预等人力主伐吴，现在杨户自然就把他吸引为啊知己了，每次过府都要抱病，跟他都要促膝长谈。两个人呢探讨了将来派水军从这个益州而下，并从东部陆路呢出几支大军配合的这个必要性，探讨了伐吴之后军事物资周转等等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些个都是杨户啊早已深思熟虑的，经过自己啊考核了几遍的意见。不过杨户最担心的还是错过了平吴的有利时机，他对这张华就说了，如果说陛下不早做这个决断，万一孙浩死了，东吴另立明主，不但平吴难成，还要后患无穷啊。这个张华呀对这杨户十分的敬佩，非常的赞同这一番话。此次谈话不久，张华来告诉杨户说，我已经将您的意见奏于了万岁，万岁决心尽快的发兵，并且让我转告杨公擅自珍重，待病痊愈之后统兵出征。杨户听罢十分动情了，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说道，万岁的信任跟重托使我不胜感激，但是老夫自知已经病入膏肓，伐吴胜局怕是看不到了，日后能否成此大业朝中全赖足下了。至于襄阳方面，我到时一定推荐一位与您志同道合的人取代于我。张华一听深表同情，叹了口气，哎，杨公深谋远虑，张华实在是亲夫。又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话题啊就转到举贤上头。张华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于是问道，我听说昔日杨公在襄阳时，每次向朝中见人事后都将这个奏章底稿烧掉，从不让本人知晓，不知是何用意。杨固一听啊，见贤任能乃忠臣本分，被见者所得官爵为朝廷所赐，但是他们却往往感激私人，这样的话我以为是断然不足取的呀。您听听，这样的大臣哪找去。秋夏两季啊很快就过去，入冬以来啊，这个杨户的病情日益的恶化，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为时不多，于是硬撑着久病的身子给武帝写了最后的一道奏章，推荐这个杜预取代自己。

0: 自己。这个杜玉啊，字元凯，京兆杜陵人，就是现在啊西安东南面，博学多才，人称啊杜武库。他历任了河南尹、秦州刺史、杜之尚书等等的这个职务，曾经为武帝提出50多条理财的这个措施，均被采纳了，还曾经啊设计建造了孟津黄河大桥，深得武帝的这个赞许。因此武帝见到杨户奏章之后，当即拜这个杜玉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一切的事宜。杜玉啊还没来得及动身呢，杨户就病故了。武帝听到这个噩耗，放声痛哭。举行葬礼这一天，武帝身着素服，亲自进行祭吊。这个礼乐那在封建帝制年代那是没有的。本来这一天天气奇冷，有几次啊这个内侍官呢几次的就劝这个武帝回宫了，可是武帝只是不肯。他想到这么些年了杨户殚精竭虑，一心完成统一大业，想到杨户的高风亮节，不由得痛哭失声，这个泪水顺着自己的面颊流到胡须上，顷刻之间就结成了冰凌。葬礼之后，武帝追封杨户为太傅。杨户的死讯呢很快的就传到了荆襄这一带，城乡跟兵营里头好哭声一片，连边境那边东吴的居民都伤心落泪。人们站在他生前经常啊登临的这个岘山上，这个岘山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就在这个岘山上立起了一块高1丈1尺的石碑，上面镶刻着晋故持节侍中太傅巨平侯杨公之碑。有人到此碑下纷纷的落泪不止，后来杜玉将此碑命名为垂泪碑，也有管这个叫这个坠泪碑的。杨户啊去世的这一年，武帝啊派了自告奋勇的马龙到这个西北去征伐呀突发叔季能，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第二年叔季能啊兵败被杀，捷报啊送入了洛阳，武帝自然高兴。单说这一天武帝正在跟群臣呢议论西北的这个局势，突然接到了益州刺史王睿的一道奏章。这个奏章上怎么写的呢？孙皓荒淫凶逆，一速征伐，臣造船7年未能出发，战船都快朽败了，更况且臣年逾70，不知何日便死，等不及了，愿陛下勿失良机，速命东征。这个武帝看完了仍然啊把这道啊奏章交给朝仪贾充等人，又啊老调重弹，哎阻止兴。武帝无奈啊只得暂时不兴兵，但这阵伐吴之事已成，不管谁出来反对，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吴之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了。虽然说武帝再一次依了朝议不予发兵，但是他也并不想不平这个吴啊，好落一个统一六合呀。这个统一六合指的就是天下四方，他得落这么个名声。拍板之后他的心里头也是不很安逸，整天啊没事只约张华跟他对弈啊消遣，为的是啊稳定稳定心神。单说这一天君臣二人正在棋盘上杀得难解难分，突然内侍臣呢呈上了一封来自啊襄阳的急奏。武帝展开看罢，半晌没说话，只是微微的点头啊，然后顺手啊就把这个奏章啊递给了张华。张华展目一看，原来是镇南大将军杜玉的一道奏章，其中就写到了自金秋以来伐吴之事已明，即刻兴师，胜利在握，绝无请败之虑，如不及时动手，等吴有所准备，那就难以成事。这个信呢写得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的明了。张华看罢，突然将手一伸，猛地把这个棋盘一推，叫他这一推，您再看呢，黑棋子白棋子过去下的都是围棋啊，稀了哗啦撒了一地。武帝这阵一看目瞪口呆，正在惊愕之间，张华早已站起身形，躬身施礼道，恭喜陛下，恭喜陛下。这武帝啊到这阵都懵了，不，我们喜从何来？张华眼里这阵闪的光芒说， 眼看陛下就要成就一桩惊天动地的勋业，如何不喜呀？武帝一听啊，你等会儿吧，你给我细说说原因吧。张华这才有板有眼的说出一番话来。陛下，杜将军所言甚是，目前敌我相比，成败之势动若观火，陛下英明神武，我朝国泰民安，兵精粮足，一旦兴师，军民定能决死的效命，而吾主孙皓则是荒淫暴虐，滥杀贤能，国内民怨沸腾，故因事发兵，定能不劳而定。这也是当初杨太傅的遗言，臣以为陛下绝不会坐失良机了吧。武帝一听啊，顿时兴奋的满脸放出了光芒，他的鼻翅扇动着，猛地吸了几口气，奋臂一挥说道，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朕意已决，明日传旨发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武帝啊，现在同意干什么？哎，同意发兵了，伐吴啊！张华也是非常的兴奋。一夜无书，第二天早朝啊，武帝当众宣布了伐吴的诏令，任命张华为这个度支尚书，主持啊伐吴大计。他是财政部部长，你得用钱呐，打仗你不用钱哪行去？统领漕运，筹措军饷，正要继续遣使派将，哪料到贾充这阵慌慌张张的出班啊，进行阻挠啊。陛下，臣以为西北兵祸连年，再贸然的东征怕不相宜啊。贾充这话还没说完，这阵啊，包括冯胆几个人呢、啊、也都出来帮腔，武帝这一次啊干嘛呀？哎，动了怒，深斥了贾充啊，卿乃国家的勋器，为何屡次的阻我大计？我意已决，休得多言。万这贾充啊讨了个没趣啊，赶紧跪下谢罪，说那些个人帮腔做事的也跟着磕头啊。武帝这才转怒为喜，紧接着武帝按着这个杨户的阴谋，调动水陆20万大军，兵分6路，齐头并进，互相的策应，又命贾充为这个统领大都督，杨继这个主儿也叫杨后书为这个副帅。这6路大军呢怎么分派的？各是谁呀？琅琊王司马昭向这个途中，现在就是安徽啊途河流域进兵，安东将军王浑向江西，这个江西不是现在的江西省，而是啊安徽长江以西进兵，建威将军王荣向武昌进兵，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往那儿进兵，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江陵进兵，最后一路作为骑兵，由这个龙翼将军王睿以及巴东监军唐斌率水军从这个益州顺江而下，直取建业。武帝分派已毕，张华、胡奋等纷纷呢、啊、磕头领旨，唯有贾充啊，唯恐伐吴失败，借口啊年迈，他推诿。武帝这阵把脸一沉呢、啊，半晌说不得话，最后用沙哑的声音冷冷的吐出了8个字：“卿如不去，朕当自出。”那意思，你要不去，我去。贾充无奈，这才勉强的领旨。咱们话说两头啊。单说这个龙翼将军王睿接旨之后，火速的整顿军马，会同广武将军唐斌呢，率领着数万的水军官兵啊，是兵发益州，顺着这长江的水势浩浩荡荡向东进发。这个王睿啊，字士之，哪个士啊？士兵的士，政治的治，士之，弘农人，原来是这个杨户啊麾下的这个参军，深得杨户的赏识，曾经有人呢对杨户就说了，王睿好说大话，日后非得给你滋生祸端不可，还是啊早加限制为好。杨户一听啊，当即啊就斥责这个人，你呀无知啊，王睿有大才呀，一旦得志必见奇功，你怎么能轻看他呢？经过这个杨户的推荐，王睿后来历任了巴东太守、益州刺史，又加封龙翼将军，并且都督益梁2州的军事。10多年来， 他牢记杨户的这个嘱托呀，积极的造船练兵，随时的准备伐吴。他体恤百姓，深得人心的。出任这个巴东太守的时候，就发现这儿的劳役繁重啊，老百姓不堪忍受，不少人呢生了这个男孩，就遗弃，或者说啊扔了，或者说啊活活的溺死。于是他严明了法令，减轻了赋役，奖励啊耕织生育，救活了成千上万婴儿的性命。如今这些个婴儿已经长大成人，有不少就从了军了。他们的父母听说朝廷发兵啊，于是纷纷来军营啊，嘱咐儿子啊，别忘了王将军的救命之恩呢，只管随他出征立功啊。临出征的这一天，王瑞啊严审了这个军纪，偏偏有一个叫李岩的，自以为是啊王瑞的心腹爱将，竟然呢为了争夺坐骑啊与人吵闹。王瑞大怒啊，气得涨紫了面孔，立即将这个李岩斩首示众，于是令行禁止，全军肃然。出发之后啊，兵行数百里，秋毫无犯，沿途老百姓啊单似呼将，纷纷出国相迎啊。单说这一天，大军行至到了这个白帝城下，突然探马来报，报前方乌峡中有铁链铁锥封锁江面，船不能行，请大帅定夺。王瑞啊这阵命令全军稍顿，然后约上这个唐斌以及几个副将亲自到前面查看。众人啊乘坐小船出了这个夔门，穿这火塘峡到了这个巫峡的峡口。这个巫峡异常的险要，两岸百丈的这个绝壁夹着一道狭窄的江流，水中啊礁石甚多，使得这个滚滚的江水拧成了无数的漩涡，发出了震

耳欲聋的轰鸣。那阵那个小船在那儿弄不好就得触礁，一触礁啊，船也得翻，人也得亡啊。大家伙朝前望去，果见江面上横着一道道碗口粗的铁链。再细看啊，江心水道啊，凡是坡谷以及漩涡处都露出啊一根根啊渗人的铁锥尖儿，在那儿给你顶着。见此情景，众将骇人，纷纷的议论。有的就说了，江中水道如此的狭窄，纵然没有这铁链进行阻拦，大船触上铁锥也得船破人亡不可。有的就说了，以这个水深来算，这些个铁锥足有十余丈长啊，恐非人工所能拔取啊。还有的说，你看见了，这一道道铁链都系在两岸绝壁之上，没有这个圆挠，这个攀枝，这玩意儿怎么下手？圆挠是什么？圆挠啊，这是古时候啊人们对猴的一个称呼。大家伙是无计可施，不约而同的用这个焦虑以及期待的目光看着这王瑞，说这阵王瑞正独自看着翻滚咆哮的江水，默默的沉思啊。他仿佛想伸开强有力的这个肩膀，把这江中的障碍物抱起来忍开，又仿佛想出了更高明的主意来解此危难。过了好一会儿，他这才发现众将正在用啊希望的眼神看着自己，于是手捻胡须，微微的一笑，此等伎俩岂能阻我雄师东下，各位暂且回大营，我自有办法。原来早在这个发兵之前呢，王瑞已经得知东吴拦江设置了这个铁链铁锥的这个消息，但是如何破它，还真让这王瑞啊费了一番心思。一天深夜，他正在秉烛凝思，突然一阵秋风袭来，把这个大帐帷幕的一角卷起来，带倒了这个烛台，这个帷幕触到了这个烛火呀，呼的一下着起来了。他马上命人把这个火熄灭，与此同时啊，突然之中啊，心中就是一亮，闪出一个主意来。今天他亲自到达这个峡口查看，更确信原先的这个设想可行了，这心里是十分的高兴啊。回到了大营啊，王瑞立即命令两员副将各自率领500军卒到这个巫峡峡口两岸，在这个山上砍伐了粗大的竹子，连夜扎成了数百十只啊百步见方的大筏子，就是那大竹筏呀，又用这个竹子呀、麻绳等物啊赶制了长啊十余丈、粗啊约有啊数十围的大火炬数百根，浸上了这麻油，分别啊竖于啊各条大木筏子之上，以备啊明天调用。大家伙一见主帅已经啊成竹在胸了，又变得信心十足起来了。但说第二天，王瑞的这个帅船到达了峡口，几十只巨筏以及筏上火炬都已齐备了。这阵王瑞下令，每只筏上各派十名水性好的士兵啊操纵，然后啊砍断了缆绳，将这些个巨大的筏子依次顺流放下去。巨筏在这个江流的推动下，各带着千钧之力向前冲去，跃上了这个铁锥，那可就是连根拔起来了。碰上铁链子，这阵士兵啊点燃了火炬，顷刻之间火链子被这熊熊大火可就烧断了，稀里哗哗的，干嘛呀，沉入了江底。那阵铁链子也不像现在，那阵那个铸铁啊冶铁的技术非常的低下，所以说啊，那个铁啊杂质也比较多，拿这个火一烧啊也就完了。就这么着，不到啊一天的功夫，巫峡呀畅通无阻了。王瑞破了吴兵设置的铁链铁锥，对沿江吴军这个震撼力非常之大。吴军将士逃跑的逃跑，干脆后来投降的就投降了，进军的到了这阵兵行神速，二月初一包围了秭归，并且绕道攻克丹阳。镇守秭归的吴将吴彦呢，倒是一条硬汉，把一座城池守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王瑞攻了一天都没拿下来，于是也不跟他再纠缠了，只留下少数的军队监视。大军呢，已就东进。不到一个昼夜，王瑞的大军

迅速地穿越了150里，遍布激流险滩的这西陵峡，来到了东吴的重镇西陵城下，并且立即架起云梯进行攻城。守城的吴军一见晋军呢，旌旗飞动，战鼓震天呢，人人争先，个个的奋勇，只吓得呀，个个的胆战心惊。守城的主将刘宪、程渠、郑广等人呢，他们想干嘛呢？凭险固守，怎奈手下的兵将纷纷的逃散，眼瞅着晋军呢攻破城池，潮水般的可就涌进来了。刘宪等人还想跟这个晋军一战呢，终因寡不敌众。到了这阵，这个程渠、郑广被擒，刘宪死于乱军之中，王睿拿下了西陵要塞，紧接着又攻破了荆门一道。这个一道是哪儿？就是现在宜都的西北，攻取了这两座城市，然后再克了乐乡，就是现在湖北松滋的东北，先后生擒了东吴的监军陆焉，杀了东吴水军都督陆景。吴将啊，失鸿望风而降啊，不降也不行啊。就在这王睿啊先头部队到达这个洛乡的时候，镇南大将军杜预用这个奇迹袭破了这个江陵，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欣，杀了江陵的守将武延呢。与此同时，平南将军胡奋也攻破了公安，王睿大军呢乘胜前进，又与这个胡奋、王荣所部合力的出击，一战破了夏口，再战下了武昌，从此各路大军所战皆捷，军威大振，捷报连连的送往了这个洛阳，武帝大喜。不料就在这阵，挂名大都督贾充啊却派人送来了一道啊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眼下正值啊春夏之交，江淮地区瘟疫流行，应从速召回各路人马，日后再图进取。这次进兵貌似顺利，实则损失甚大，即使腰斩张华也不足以谢天下啊。武帝看罢，将这个奏章愤然地扔在地上，马上呢命令中书令曹昭啊训斥道，曹昭啊就是起草一份文件，从速平定东吴，乃朕的主张，张华所意不过与怎相同而已，何罪之有？武帝还恐怕持这个罢兵论调的不止啊贾充一个人，于是又降诏给这杜预，让他督促西线各路大军继续的进兵。杜预接旨，立即召集了王睿、唐斌、胡奋、王荣等人共商进军大计。杜预这阵就说了，各位将军，列位大人，我诸路军船捷报，东吴指日可平，正应该从速进击，各位将军，列位大人，意下如何？不料这阵胡奋啊却抢先的说道，我军虽然说进展迅速，但是眼下已经阴雨连绵，江水猛涨，陆路行军宿营困难，水路也有不便之处，末将以为不如暂时罢兵休整，秋后再图进取。这阵王荣啊也接过这个话茬，如今天时确实对我不利，在以东吴来说，虽然说孙浩无道，但是国中尚有失利，我军长途奔波，疲惫异常，正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不如照吴将军所说奏明圣上。王睿一看他们俩这倒不错，一唱一和一捧一道，不由得竖起眉毛，满脸绯红啊，眼中啊射出愤愤的光芒，他拍案而起，二位将军差矣啊，春水水涨固然对这个陆军进军不利，但是对水路来说却是正是求之不得之时，更况且我军自出师以来所向披靡，

实不相瞒，从速进兵本来是万岁的旨意，我等不必争论，近日我将率部南下，平定南方各郡，各位将军列为大人，可水陆并进，合力东向。此外，我将从本部分出一支精兵归龙翼指挥，以便集中兵力直下建业。王睿一听，转怒为喜，赶忙起身拜谢。胡王等人也各自从命。当下除了这个唐斌留下养病之外，各路将军均整顿军马，分头进兵。咱们书要检验，且说这个王睿回了营之后，立即连夜召集了将官，传令明天饱餐战饭，午时开船。说这阵将士们已经待了好几天了，早憋得难受了，一听说发兵啊，个个的喜上眉梢，摩拳擦掌啊。第二天上午，王睿啊就接收了杜预啊拨来的人马。正午时分，江风烈烈，号炮齐鸣啊，哒哒哒，水军战船升起了风帆，依次向东驶进。说这支水军呢，所乘的这个战船也实属罕见。说那年就算高科技了，跟现在你没法比。每艘啊还不一样，每两艘啊它并联，共约啊120步舰方，足可以容纳2000名啊将士。这个船上啊设置了木质的这个城楼平台，可以啊往来的吃马，船头啊镂刻着怪禽恶兽，狰狞吓人呢。船队连绵百里啊，夜间的灯火啊映红了天空啊，沿江吴军啊何曾见过这等的阵势。于是遥看见禁军一到，飞逃即降啊，可了不得，这不是航空母舰吗？但说这一天王睿啊正在行进当中，突然从这个降兵口中啊就听到最近有30000的吴军在这个江北被歼的消息。原来啊就在西路禁军呢节节胜利之际，东路的安东将军王混呢也率军到达了横江。这个横江啊就是现在安徽和县的东南，因为这一路啊离着建业他最近。吴主孙浩闻报大惊，速派丞相张梯以及将军沈莹、诸葛亮。这个诸葛亮啊不是咱们说的那诸葛亮，他这个字啊应该念亮，这个亮啊是不错，可是哪个亮啊？是亮丽的亮，就是说这女孩青春亮丽，哎，那个亮。派他们率军呢30000迎敌呀，兵发到了这个牛渚。这个牛渚是哪儿？就是现在安徽马鞍山西南有一个地方，现在叫采石，古时候这儿叫牛渚。这个沈莹啊他就对张帝说，末将以为啊江北禁军眼下还不足为虑，而啊这个王睿的水军这才是心腹大患，此处是他必经之地，我军何不在此以逸致劳呢？如果说渡江接战，万一失利，大局将不堪设想。张梯一听慨然地说道，东吴将亡人人皆知，及早渡江尚可决一死战，倘若坐待敌至，士众散尽，除君臣出乡之外，还有什么大局呀？说完了毅然呢率军渡江。没到一天呢，正好跟这个王混啊麾下的周俊呢部下呀遭遇了两军对阵之后啊，张帝等命令军士三冲敌阵，禁军溃然不动。正在呀一律之间，对方阵中一通的鼓响，禁军漫山遍野的可就杀过来了，吴军顷刻溃散，诸葛亮落荒而走啊，张帝、沈英拼死的死战，都死在乱军之中。王睿听了详情啊，料定啊建业空虚，于是命令全军日夜兼程，加速前进。没几天，大军就到达建业的门户三山了。这个三山是哪儿？现在的南京市的西南。单说这一天是3月15，这是阴历，正行进呢，突然有谍报来传，说有吴军张相率领水军拦住了去路。王睿传令直冲敌船，突然间西北风大作，江面上恶浪翻滚，一只只战船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急剧的颠簸，随时都有

0: 覆舟的危险。到了这阵，舟尸禀报，风大浪急，船不能行。王睿一听，一瞪眼怒道：我正是要乘风破浪，直下建业，你若再敢乱我军心，我是定斩不赦。周师不敢多言。什么叫周师啊？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船长大副，只得驾船即驶。王睿这阵又命令各船雷动战鼓，全军喊着杀呀，一时之间风声、涛声、浪声、战鼓声、喊杀声浑成一片，大有排山倒海、天崩地裂之势。武将张相哪里还敢动弹，赶忙的改乘小舟啊，到了这个王睿军前投降啊。王睿这阵在这个帅船上喝道：如若真降，可做我前驱。那意思，你给我打头阵。张相遵命啊，回过去调转船头，引着大军直逼建业。王睿正在挥军前进，但只见从江北驶来了一叶小舟，到了主帅这船前呢，他停住了。小船上一员将官呈上一封书信，王睿打开一看，哎呦，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正在收听广播和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好，那今天早晨呢，继续是浩东陪伴在各位的出行路上。今天呢是十一假期的前的工最后一个工作日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出行的计划？有没有朋友今天已经开始出发去奔赴到下一场旅程呢？我们正在收听广播或者是正在抖音平台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跟浩东互动起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两天一直是个小阴天天气啊，早上起来雾比较大啊，所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在这个昨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些小阵雨天气出现哈，气温也是有所变化，但是呢在后续呢回升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在十一假期的天气是怎么样呢。那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在未来三天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而且呢明天我市有四到五级短时六级或以上的西北风，那随后呢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在二号之后呢我市很有大风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还要注意一下保暖，注意交通安全啊。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明天有大风天气出现。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吧。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有四到五级短时六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天气，市区温度呢是17到22度，湿度呢是20%到87%，还是比较高的。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有2到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呢明显下降，而且温度呢会在10度啊，最低气温在这个10月1号当天呢是最低10度，10度到23度的一个天气，湿度的话呢是19%到68%。在10月1号夜间到10月2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时5级或以上的东南风，温度呢会到12到24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安排。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啊。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浩东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呢是这个9月30号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吧？明天我们就放假了啊，这会儿大家有没有出行安排，有没有计划呢？今天的主题来说一说，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你的假期安排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有些朋友是我假期呢是在忙碌当中度过，而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在家好好的去休息休息，有的朋友会选择出去旅行。那各位你的出行安排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那首先关注一下大风预警的信息啊。那来提到的是，在9月29号的15时呢，这个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警区。

包含临汾市的西部，还有吕梁市西部、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能达到6级或以上，阵风7级或以上。希望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那来关注一下这个防御的指南啊。那首先呢，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的工作，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呢不要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注意

那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在10月1号开始呢，实行的是，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啊，来关注一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自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呢，要实施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那聚焦首套的刚需和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和较低价位的住房，贴息呢是1个百分点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达到了100万元，贴息期限呢最长是5年，政策实施呢暂定是1年的时间。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9月29号呢也是联合对外发布，自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呢，对，居民的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的住房需求。那本次的贴息政策呢，聚焦首套刚需房啊，那重点呢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和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第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首套住房，不包含存量贷款的置换。第二呢，是所购的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呢，是所购的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那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达到了100万元。那政策部门呢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补贴，按照目前的首套住房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3/3。那贴息的期限呢，最长的是5年的时间。那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呢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贴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呢，暂定是1年的时间。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就是明天呢就是11假期，大家的这个假期安排是什么样的。那来看到有朋友就分享了啊，这个晚风拂面说国庆要加班回不去家了，但是加班有加班费啊，对不对啊？加班如果没有办法呢，就好好享受工作，对吧？在这个下班之后跟好朋友们相聚啊，一起去聊聊天啊，也是可以的，对吧？欢迎莫啊莫，欢迎莫啊，这个莫说浩东主播啊，莫这个国庆假期回家吗？莫是不是不回家？不回家能不能这个，咱们这个吃上一盘大盘鸡呢？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些内容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山西的这批社保补贴延续，那个人的一个缴费补贴呢是25%，申请截止是在今年年底。根据消息呢说，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的补贴政策，鼓励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

企业吸纳重点的群体就业，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也可以继续申领，申领的时间呢截止至2026年的12月31日。那政策按年度明确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2025年重点行业包括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2026年的重点行业在此基础上新增了现代服务业，2025年重点群体包括2023届、2024届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2026年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还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列入省级名单的企业和人员，经过核实符合条件也可以来进行纳入。那补贴的标准方面呢，为了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25%给予补贴，具体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还有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三项之和的25%。补贴实行先缴后补，同一人员可以享受补贴期限呢是累计不超过12个月的。那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呢，可以向企业工商注册地或者是参保地的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提交申请，也可以通过山西数字人社一体化的平台、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补贴模块线上来进行办理。企业申请无需再提供任何的营业执照和劳动合同、社保参保证明等材料，除有新增或者是有变更符合条件的人员外呢，只需申报一次。那参保的缴费信息呢及补贴金额由经办系统生成。个人申请方面的话呢，在我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保在职还有离职人员均可以申请。在职人员呢需由所在的企业确认人员信息后办理，离职人员呢可以凭借离职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经由系统核验通过后进行办理。那以企业为主体发放完成后呢，需报送补贴发放花名表。那这个花名表呢，要求领取人员本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作为资金发放的佐证资料来归档。以个人的申报的呢，需要在申请表上加盖单位的公章。那审核通过后呢，补贴优先发放至本人的社保卡金融账户，也可以发放至本人提供的其他账户。需咨询政策详情或办理申请，也可以联系承担该业务的县级以上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来进行办理。

好，那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早安每一天节目，欢迎大家，我是郝东。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来收听啊，可以打开调频95.1兆赫的临汾综合广播和88.9兆赫临汾交通媒体广播在线收听。那同时呢也可以来打开我们的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直播间进行收看直播。那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啊，这个明天呢就是十一假期了，各位说说你的假期安排什么样的呢？你是有回家有工作，或者是这个出去旅行呢，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啊。那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预警啊。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近日呢，省公安厅的交管

警队对于今年假期道路安全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预计呢全省道路交通的流量将出现三个重要的高峰阶段，要提醒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第一波高峰呢是在国庆节前的拼假预热出行高峰，在9月28号至30号，该时段呢为正常的工作日，受到了拼假错峰出行的影响，那提前出行车辆呢会逐步的释放，预计9月28号至29号每天的8点至17点，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的车流量呢平稳上升，形成出行小高峰，但远低于中秋国庆假期的水平，在9月23号的16时至22时，出城车流量呢是显著提升的，城市快速路呀，还有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会明显的增大，这是第一波高峰啊。那第二波高峰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庆节全域出行高峰呢，会在10月1号至5号进行，该时段呢，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预计呢，在10月1号至2号的8时至17时，车流量呢将大幅上升，且始终高位运行，受部分拼假出游旅客这个提前返程和旅游集中中转的影响呢，在10月3号至5号局部的路段呢将出现阶段性的车流回流压力，流量也将达到整个小长假窗口的峰值，在每天的8点至12点，车流量呢也会达到当天的最高峰值。第三波高峰期呢是集中的返程高峰期，会在10月6号至7号，该时段呢车流量由各地向中心城市集中汇聚，错峰返程以及学生返校车流量会明显的释放，预计呢在10月6号的15点至20点，入城车流量会逐步增长，在10月7号的8点至18点，高速公路入城方向还有城市快速路的返程车流量呢会明显的集中。那同时呢，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举家出游注意交通安全，提前熟悉路况，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那国庆假期呢，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会逐步增大，交通流量呢是状况复杂多变，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呢请靠右侧车道行驶，不要长期的来占用快车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请广大的危化品车辆的驾驶人员合理安排运输路线，那通行普通国省道时请规范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切勿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啊。这一刻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曲折没想到这还好，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这样啊，大家说说假期安排，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观点啊，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讨论当中。

好，那这个这一刻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会临时的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来留意一下啊。我们广播端会分享广告，在视频端呢会分享好听的歌曲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我们广播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精彩资讯内容。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